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

0: 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你已经开始厌倦了，以为我还没有发现。你看不见我的双眼，早已经泪满天。我带着伤心又懦弱的心田，在寂寞无助的夜，我想要忘记，成为你许下的诺言。

我想要一个人走，但是我没有勇气对你说，其实我们根本没有爱过，又何必要承受呢？只是当我转过身以后，我才发现我犯下了错，我竟然为你流泪，在我的心窝。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您再来一把。
0: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上午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5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5度，北风2级。今天夜间是晴，最低气

0: 气温19度，明天依然是晴天，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

0: 动听九一七，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爱是胸口永不尽的痛，一次深情一个伤口，春夏秋冬付出。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只思念。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上午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5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5度，东风1级。今天夜间是晴，最低气温19度。明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

0: 圾。
1: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0: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2: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3: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4: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3: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4: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5: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们邢台市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么在今天白天在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3号下午西部山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未来一周气温整体是比较高的，那前期相对偏低。今天来关注一下，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19度。在中考期间，最高气温是在31到34度左右徘徊。那到了24号，气温会稍有回落，最高气温30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有一份先提醒大家，21号到23号是中考的日子，提醒广大考生、家长及市民朋友注意防暑降温和局地雷雨天气，合理安排您的出行规划。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0: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朋友圈仅3天可见
4: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1: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4: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

0: 朋友圈，
1: 音乐朋友圈。
2: 欢迎朋友们加入今天的音乐朋友圈，各位好，我是橙子。今天直播间当中可不止我一个人哦，还有两位新生力量。那我们就先请这两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有请。
3: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大家好，我是笑林。
4: 我是傅玉，很开心今天做客音乐朋友圈。
2: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网购，你买过最多的东西是什么。来听这个小时的开场歌，这是费玉清带来千里之外。

0: 这是今天这小时的开场歌，来自费玉清的《一首千里之外》。其实网购真的是让我们的生活很便捷，它可以把千里之外的很多我们在身边买不到的东西通过网购的方式而让我们轻松的得到。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网购大家买过最多的是什么呢？也想问问我们直播间的两位男主播哈，小林跟费玉，你们网购买的最多的都是什么呢？
1: 其实我

0: 吧，我觉得我买的最多的应该是面膜。
1: 嗯嗯，
0: 哎，作为精致又贫穷还爱精打细算的猪猪男孩呢，在打折的时候我一般会囤一些面膜。哎，除了面膜，我买裤子也挺多的，但是因为常常这个尺码不合适选择退货，那现在家里还有一条买大了的裤子等着我去退呢。
1: 嗯，哎，为什么你买裤子会买大？因为网购它的那个页面上都会标得很清楚啊，你都不会量一量吗？
0: 哎呦，他那个裤子怎么说呢，就是我这腿比较粗，
1: 看不出来。
2: 应该是腿太细了才对。
1: 那傅宇你呢？
2: 嗯，我跟笑莲不一样啊，我很少买这种日用品。
1: 嗯嗯，
2: 我主要是因为家里养了一只猫嘛，然后这只猫猫呢恰巧还是个吃饭王，就像个猫粮推土机一样啊，显卡处理器啊这种我只能看又买不起的东西，所以他们大概率只能躺在购物车里了。
1: 嗯，那还不错啊，你是一个生活特别特别幸福又充实的铲屎官。其实我呢，我就是买了一些家里会常备的纸巾啊、湿巾啊之类的，还算是比较理性的消费了。接着这首歌曲来自于 By Two， 买买买送给大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生活有很多个瞬间所组成，在这一分钟里看到听到的，或许就是你下一秒钟的选择。
2: 来，再把烟吸了吧，那边有位准妈妈。
3: 抱歉，刚才在看演出，手机关机了，找我什么事儿啊？
4: 今儿开车来的不能喝酒啊，我以茶代酒，先敬个

0: 哎，咱说好了啊，今天吃多少点多少，哎，咱别浪费。
1: 选择可以很简单，瞬间可以很美好，让生活变得更美更和谐。
2: 你知道怎么选择？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9: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8: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9: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10: 音乐朋友圈，
11: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这是来自周笔畅的一首《笔记》。不知道在网购之前，朋友们有没有习惯啊？就是做个小笔记，各个网站 APP 去对比一下价格。今天音乐朋友圈我们的互动话题就一起来说说看，网购大家买的最多的都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平台上的朋友们都是如何来回复我们的哦。这是美美，美美说买最多的是各种网红化妆品，还有衣服，因为我对衣服的品质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所有的网购的衣服都是只穿一季，几乎没怎么失败过，都是性价比高、款式比较好的。
1: 对，没错，其实网上买很多衣服都是比较便宜，然后我也是，我记得我会买一些纯白的白 T， 然后这个白 T 它质量又好又好穿，关键是你穿黄了之后你就可以扔掉，反正又不贵，
2: 对，就只穿一个夏天，
1: 是啊，
0: 哎，你看就是没家没口的，像我啊，穿旧了黄了，哦，不能扔掉，当抹布啊。好，继续来看平台上朋友们的回复吧。
1: 网友范儿就说了呀，我买的最多的是书，书店里逛完看好，然后去网上下。

0: 但最低都是五折起，能省太多了。
1: 嗯，很多朋友都在网上买书，真的很划算。
2: 确实，因为书店确实会要贵一些。
1: 嗯，原价嘛。
2: 对，然后这边小五也说呢，各种调料，像酱油啊、醋啊、料酒啊这些，赶上了活动就会囤很多，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消耗品，而且特别的沉，自己去超市买那么费劲，为什么不这个网购送货上门，又便宜，还何乐不为呢？
1: 嗯，这个真的是精打细算啊，
0: 很会生活啊。
1: 嗯，
0: 这网友静就说呢，我是网购小白，平时都在实体店消费，总怕网上买到失望大过期待的东西，退货麻烦。
2: 嗯，这确实，因为我确实也买到过很多这种实物和这个网图相差很远的这种商品啊，
1: 可能价格不是特别高的，我们就懒得去退货了，来回的运费也挺麻烦的。
2: 没错。嗯，这边Candy也说，他是一名内勤，网购最多的呢就是这个办公用品，尤其是这个打印用纸。
1: 嗯，看来网购真的是充斥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哈，不管是居家过日子的，还是办公的各种用品，各种我们会用到的东西，吃穿住用行，都可以通过网络去购买。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宁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3: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2: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3: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

这是 FNR 飞儿乐团的代表作之一《月牙湾》，原唱气势恢宏，豪放洒脱。今天我们推荐阿琳在《梦想的声音》的翻唱版，荒井十一再次参与编曲，清新的吉他与响指搭配灵动的气声和转音，阿琳把它唱的就像是一首顺滑柔软的 R&B， 唱出了每个人对爱情的向往和追寻。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这样忙着我。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我们都一样，每一步每一张。
1: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 九十一点七、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们邢台市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明天白天在南部地区呢，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到了23号下午，西部山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未来一周气温整体偏高，那前期的话是相对偏低的。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19度，随后呢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0度以上。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中考期间在22号到23号最高气温是31到34度，那到了24号气温会稍有回落，最高气温32度，紧接着气温呢会有明显的飙升，到了26号最高气温是35度，27号会达到本周的顶峰。21号到23号是中考的日子，也提醒广大考生、家长以及市民朋友注意防暑降温和局地的雷雨天气，合理安排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

0: 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导航。
7: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8: 北京时间下午的3:29，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来关注未来一周呢，气温整体偏高，相对前期来说的话，明天最高气温将会在27到28度左右，随后的气温普遍会在30度以上。提醒大家，中考期间，也就是22号到23号，最高气温31度到34度。24号气温会稍有回落，最高气温30度到32度，紧接着气温将会明显的飙升，26号最高34到35度，27号会达到本周顶峰，最高气温36到38度，体感是比较炎热的。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地提示大家，从21到23号是中考的日子，也提醒广大考生、家长及市民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和局地的雷雨天气，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7: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安山。半夜不知行远近，一船明月过沧州。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特别邀请到了我们非遗馆的资深讲解员。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我是非遗馆讲解员一卓。
0: 一卓你好，今天我们特别开心能够邀请到您来为我们大家云游一下我们非遗馆，好不好？
1: 好的，没问题。
0: 尤其我们这座非遗馆呢，有一个特别

0: 之处啊，这个背景非常的浑厚。是的，嗯，那这个位置呢，其实是我们总览厅的一个序厅。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墙板上方呢，以一组浮雕的形式，整体概括到的是大运河流经八省市的特色非遗项目。哎，这八省市呢，我们有一定的顺序，是自北向南的顺序。哎，那最北端是咱的北京。嗯，哎，可以来到天津，随后是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一共是八个省市。嗯，那今天呢，我们主要的参观顺序也是自北向南的一个参观顺序。嗯，那我们开启我们的云游打卡之路啊！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我们此次来到的是中国大运河非遗馆，是的。所以我们要点题的，刚刚我们也看到非常雄伟浑厚的背景墙，
1: 是的，
0: 其实都是通过石雕的这样一个方式展示了京杭大运河途经的八省市各地。那么现在所打卡到的就是我们的起点北京啊，
1: 对。 那面前其实就是我们北京段的重点展品，叫做传承大运。
0: 传承大运，
1: 哎，那这里呢用到的制作工艺叫做景泰蓝。 景泰蓝制作工艺，在这里呢还要给大家提醒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展馆当中啊，除了我们是京杭大运河沿线的这些城市之外，他们所呈现的都是各自代表的非遗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0: 对，没错。
1: 所以我们现在映入眼帘的是来自于北京的景泰蓝制作工艺，也是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之一。而且这个名字呢也非常点题啊，传承大运。
0: 没错啊，我们看到这个花纹以及它的制作工艺非常的精美。
1: 嗯嗯，那我们这个船只呢参考到的是明代渝北大皇船。那明代渝北大皇船是当时皇室家族才可以乘坐到的船只。那其实来到这艘船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小朋友有一个疑问，怎么区分船头船尾呢？
0: 哎，
1: 那这里呢我也问问您。
0: 您看到这艘船怎么区分它的船头和船尾呢？这个船头船尾我一直会比较想当然啊，觉得应该是，这个风帆迎面而来的肯定是船头。
1: 嗯，
0: 我是这样想的，但是不知道对不对啊？
1: 那我们看上这艘船啊，首先咱右手边船头，这个位置比较矮，
0: 对
1: 吧？那左手边高高的，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来到再左面一点，看到这个地方，
0: 哎，这是什么呀？
1: 这是什么？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只知道它可能是一个展品的一个陈列。那这个位置就是咱控制船方向那个舵板。经常跟小朋友讲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看这个船哪个地方有尾巴，哎，哪个地方就是船尾。所以因此而见呢，咱的左手边就是它的船尾。
0: 左手边是船尾。
1: 右手边船头，左手边船尾。
0: 给大家分享一个干货知识啊，不能想当然的觉得哪个部位比较大，所以它就是船头。其实不是的。
1: 当时这个船呢，运河之上的船其实没有风浪，运河就是一条内陆河嘛，没有风浪，主要还是看的就是纤夫。所以这个船呢，可能船帆的方向呢也不是很注重这个风力的操作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映入眼帘呢，这个展厅非常的丰富啊。
1: 是的。
0: 五花八门的，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可以说是井然有序，而特别像咱们北京的那些四合院。
1: 我们这里呢复原到的就是老北京四合院的场景。那面前其实可以看到咱左手边是当时的书房、厅堂以及卧房。那我们书房呢所展示到的便是咱中国的文房四宝。桌面上方中国文房四宝。 那我们可以来到厅堂的位置，就是客厅的位置，这就是咱现在客厅了。对，我们说上方整脊摆放到的都是精作硬木家具，那精作硬木家具体现到的便是皇亲贵胄的审美趣好，他们追求这种厚重大气，又不失典雅的器物造型。那其实可以看到，咱面前多是。
0: 明式家具，没错，明式家具同样也是井然有序。而且有八仙桌呀，还有长条案啊等等啊，我们比较熟悉的这种家具的摆放以及它的规格。那么特别想问，那这种一个井然有序的建造规格也是一种非遗吗？
1: 也是非遗项目。其实我们在参观的过程中呢，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多是通过这种民俗化的场景，来拉近咱们和非遗之间的距离。很多百姓说了，这非遗是什么呀？
0: 非遗就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没错，
0: 所以咱北京段子也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嘛。
1: 嗯，
0: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吃的、用的、穿的、玩的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哎，对，我觉得你说这句话特别对啊。非遗其实离我们非常的近，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光是我们在电视里看到
0: 的
1: 那种缂丝。

0: 或者是非常精美的艺术品，而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就存在于非遗。那么现在啊，眼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哎呀，可以说是非常五颜六色的一个制作工艺。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点秘密在里面，是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面前所摆放的这是一种非遗吗？
1: 对，这边是杨柳青的非遗文化，杨柳青木板年画。
0: 哎，这个杨柳青木板岩画，我们镜头可以给到啊，可以，我相信很多小朋友们去博物馆打卡的时候会非常的熟悉，因为很多有拓印的这种制作工艺，是不是？这个还有点像，但其实不太一样，是吗？
1: 对，这个属于是版画，它是直接刻版，然后直接在花纹上涂颜色，印到纸上就完成了。
0: 哎，我们现场能操作一下吗？
1: 可以
0: 啊。那在您的指导之下，我来制作一下我们这个。
1: 小心别蹭身上。
0: 这个木板是吗？
1: 对，
0: 这个木板这个材质有说法吗？
1: 这个
0: 就是普通的木板。
1: 对，就是普通的木板。
0: 哦，
1: 然后呢，它现在用的是比较硬质的木质。
0: 哦，
1: 然后它比较耐用。
0: 耐用是吧？
1: 在以前是用
0: 哇，好沉。梨木，
1: 对，
0: 哦，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上面是非常经典的这个杨柳青的木板画，年年有余啊，一个胖娃娃抱着一个大鲤鱼，寓意非常的好。我是按照这个把它涂匀是吗？
1: 是的，
0: 让每一个花纹
1: 随意
0: 随意是吗？相当于让它们沾满这个墨汁就行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哇，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1: 对，
0: 还用再刷一遍吗？这个年年有余，可以说是我们最经典的一幅画作了。
2: 其实一会儿可以看到成品，
0: 啊，
2: 成品非常的惊艳，非常好看。
0: 就是说我可以在短时间当中就成为一个大师了吗？好，接下来呢？
1: 接下来咱们
0: 第二步。
1: 这
0: 是第三步了，已经。
1: 对。然后咱们这个是一个套色版画，它要多块板对应多个颜色，印到这一张纸上。所以呢，咱们需要去找一个对准点，以后每个板都这样去对一下，然后这样就确保颜色花纹印到一起。然后呢，咱们对一下这个角，然后记住以后每块板都去对这个角就行。
0: 好好好。
1: 然后用这个纸边和它对齐，然后对齐来您按住。
0: 按住，以它为标准。
1: 对，然后再调整这个纸边和木板边对齐。
0: 这样算是可以了吧？
1: 大的。对齐。
0: 对齐了。
1: 对齐了。按住。
0: 按住是吗？
1: 先别松手。
0: 就是我们一幅画需要这么多的步骤，
1: 这是一个套色的版画，然后咱们用这工具在上面刷一下，
0: 好，
1: 然后可以稍微用一点力气，
0: 反复刷没关系吧？
1: 对，没关系。
0: 好，这样可以了吗？
1: 然后咱们打开检查一下，然后把它压住，一次只看一半。
0: 这样，一次只看一半。
1: 尾巴尖这一块可以再稍微使劲来一下。
0: 好，刚刚我们老师提到了啊，大部分填充的颜色需要手绘，我们接下来去看一看手绘的都有哪些，好吗？也希望在老师的指导下，您来帮我们完成这个创作，好吗？感谢感谢。我们身后就可以看到，刚刚老师提到的是手绘创作而成的，也非常的精美啊，而且是五颜六色的。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其实就是为了对那些没有绘画基础的观众朋友们啊，有一个非常好的互动体验
2: 啊。其实可以看到面前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这幅木板年画的一个成品成品展示在面前了啊。
0: 对，因为今天的时间关系呢，而且其实我是手笨啊，然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亲自来到我们这个展馆来自己打卡一下，看看自己能不能一次成功。
2: 对，可以挑战一下啊。
0: 说实话，我刚开始有点轻敌了，我觉得这很简单。干嘛？手拿对手拿把掐，但是从第二步的时候，我就浑身都已经冒汗了啊！你看，这还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临摹，更别说我们这个
2: 真正的大师，
0: 对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对，在岁月的流转过程当中啊，又有创新啊，又有技艺更迭等等。哎，我发现啊，在我身后这个还是挺吸引我的，所以我拉住你不能错过，来，大家让大家看一下啊，就看到很多的这种工人。哎，有茶馆的，然后还有这样一个这个建筑物啊，上面就写着泥人张。
2: 哎，
0: 说到天津的非遗，泥人张可以说是
2: 泥人张肯定是
0: 首推，
2: 没错啊。这里就是天津泥人张的作品，叫做《天津三岔河口》。
0: 三岔河口，
2: 三岔河口，那就说到了哪三岔河口呢？南运河、北运河和海河的交汇处。
0: 哦，
2: 这里就是天津的发源地。
0: 可以看到人生百态啊，就像你说的这个三岔河当中，就能够看到我们当时的这个工。 工人和我们的市井朋友的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2: 嗯嗯，那其实左手边这个位置呢，也是我们所复原的天津的古文化街，也再现了当时在古文化街上咱们一些生活化的场景。
0: 哎，你刚刚说到天津的一个美食狗不理包子，但是我走到这儿闻到了另外一股美食，有点像煎饼果子。
2: 没错，煎饼果子。
0: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呢？煎饼果子。
2: 转过身来吧，看看。
0: 哦哦，这是一个煎饼果子的一个
2: 机器
0: DIY 吗？
2: 嗯，也不是 DIY， 成品出来
0: 成品。
2: 成品。对，我们这里专门引进了一个煎饼果子的机器人儿。
0: 那我特别好奇啊，这煎饼果子也是非遗的一种吗？
2: 没错。
0: 哇，
3: 您可以开始点餐。
2: 所以我们前面说到了，咱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对对对，我们镜头可以细致的看一下啊，我们已经取代了手工制作煎饼果子了。那么现在我刚说了有一点偏差，因为不是 DIY，它纯代替了手工。
2: 纯代替手工，对。
0: 嗯，所以我们这个观众朋友来到这儿，如果饿的话，其实也可以
2: 对
0: 买一套这个煎饼果子啊，既品尝了美食，还感受了我们天津当地的这个非遗文化。
2: 非遗文化，对。嗯，其实说来到咱这个沧州的非遗展示，还可以尝到一些天津的美味啊。
0: 哎，
2: 这就是非遗展示馆存在。
0: 一竹，这个非常吸引我啊，这么长的算盘。
2: 对，咱们镜头可以给到啊，这个算盘全长是3.06米。
0: 哇，三米多。
2: 会问，对，这谁家的算盘呀？天津达人堂。
0: 达人堂
2: 他们家的算盘。
0: 制药的。
2: 制药的，对。我们说的达人堂为什么有这么长的算盘呢？
0: 对，
2: 当时有一个讲究，讲究是柜台有多长，这个算盘就要有多长。
0: 这是不是能够体现这个达人堂的生意非常的红火？
2: 一方面
0: 啊，
2: 再一方面呢，我们说这么长的算盘可以方便当时店铺内的伙计，哎，一人一块儿进行同时的运算。
0: 这个就是当时留下来的是吗？
2: 哎，这是一个复制品吧，真正原件展示到天津市博物馆。
0: 这个也是达人堂是非遗。
2: 达人堂，对，是非遗。
0: 哇，今天真是学到了很多啊。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总觉得非遗有可能就是比如说锦绣拉花呀，或者是定州缂丝呀，等等，或者是这些瓷器等等，总觉得它好像离我们的生活特别的远，而且觉得它们的形式可能也比较单一。但是今天我发现啊，有这个制作工艺，还有我们的美食，还有煎饼果子也是我们的煎饼果子也是我们的非遗一种。好，接下来我都有点晕了，来带领我们往
2: 哪儿
0: 走？
2: 这到河北段了。
0: 河北段
2: 燕赵图，河北段啊，翻这张图。那面前，咱应该熟悉了
0: 啊。我们镜头可以给到我们面前啊，非常的恢宏。
2: 沧州的铁狮子。
0: 河北有三宝嘛，其中沧州铁狮子就是其中之一。
2: 还有呢？
0: 还有我们的武术啊，来到沧州人人都会武术
2: 吧。对啊，沧州武术。
0: 还有吴桥杂技，上到99
2: 下
0: 到刚
2: 会走，
0: 人人都会露一手啊。好，
2: 那其实左手边这个位置很多人老问到了，这左手边是做什么用的呢？
0: 这好像是一个窑，
2: 烧窑的，
0: 就是
2: 对烧到的是邯郸的磁州窑。邯郸的磁州窑。
0: 我们可以镜头来一起看一下，可以体验一下。
2: 对啊，那在我们头顶上方是以投影的形式，哎，介绍到了咱磁州窑的纹饰。咱通过观察可以看到，这个纹饰多以白地黑花为主，就是黑色和白色两种颜色搭配。在当时呢，借鉴到的是中国的山水墨画，以黑白两色进行呈现。
0: 那我们这个外扣的这个窑呢？
2: 哎，这个窑有个
0: 名字，烤瓷窑呢，
2: 叫做馒头窑。
0: 馒头窑，
2: 馒头窑不是烧馒头的，为啥呢？窑顶上方，不知道咱镜头能不能给到啊？窑顶上方有一个凸起的小馒头的造型，
0: 椭圆状的，
2: 所以呢，因此得名叫做馒头窑。
0: 是不是这个馒头窑也是非遗的一种？
2: 也是非遗的一种。
0: 哇，真是大有学问啊！我们来到这个展馆当中，不能小看任何一个物件啊，它都有可能是
2: 大有乾坤。
0: 对对对，好，我们现在眼前所看到就是从这个馒头窑里烧制而成的，
2: 这又是另一个地方的窑了，
0: 磁州窑。
2: 这是邢窑
0: 啊，邢窑。
2: 馒头窑烧的是磁州窑，这个位置是邢窑。
0: 邢窑。
2: 邢台内是一带嘛，邢窑白瓷。
0: 好，我们这邢窑白瓷应该是最早的是吗？
2: 对，我们说邢窑白瓷创烧于隋唐时期，结束了由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了南青北白并驾齐驱的场景。邢窑白瓷，那面前这个位置，哎，一项杂技项目叫做安头屯的中翻。
0: 安头屯的中翻，这个安头屯是
2: 哎，在廊坊，
0: 是在廊坊
2: 香河县啊，廊坊香河县。
0: 但是咱们其实沧州也有。

0: 哎，对，沧州吴桥杂技里面也有一个中翻的项目。
1: 对，石家庄正定也有中翻。
0: 对，所以这个中翻也是在运河沿线嘛，广为流传。
1: 好。看我们左手边，
0: 左右手两边，对，也是像河北境内特色的非遗项目。那面前是和燕京八绝同为一脉的制作技艺，主要流传在廊坊大厂这个位置。
1: 廊坊大厂的这个花丝镶嵌的制作技艺，包括还有这个金漆彩绘，
0: 还有咱们前面介绍到的景泰蓝制作工艺，
1: 对对对，
0: 可以说是燕京八绝同为一脉嘛。
1: 我们都说这个大运河畔啊，就是可以说是各显神通。
0: 对，
1: 各地的这个代表作的非遗制作技艺都各不相同。哎，我们现在
0: 是不是能听到一些戏曲的声音？
1: 对对对，
0: 哎，面前这个位置呢，介绍到的是河北境内的特色戏曲。然后这里呢，播放到的是永年西调。这里的项目
1: 也是廊坊的。
0: 这个循环播放的都是。
1: 还有我们的盛方灯会，木板大鼓等等啊，可以说是非遗里的曲艺文化。
0: 是的，那其实呢，刚提到的杂技项目，吴桥比较出名，吴桥还出名一个五彩戏法。
1: 五彩戏法。
0: 对，我们这里呢准备到演出，来我们这边请。
1: 好。我们现在能看到是吗？
0: 可以看到，近距离接触的啊。
1: 好好。对，去到这个吴桥大世界当中，不光能够
0: 看
1: 到杂技杂耍，我们还要看一些魔术。你好，用我们怎么互动参与来进来是吗？好。
2: 上去后咱们好互动，离得近呢，看得也清楚啊。
1: 好，我能看一遍真假。
2: 能辨真假，咱看一个中国的古彩戏法叫三仙归洞。
1: 三仙归洞。
2: 可以吧？您之前现场看过吗？
1: 现场没看过。
2: 现场这是第一次看是吧？
1: 所以好互动了是吧？
2: 这就好办了啊，是不是
1: 好
2: 互动？
1: 好。
2: 两个碗儿。一根筷子，
1: 猜吗？
2: 对，咱别着急，别着急，我先介绍两个小碗，
1: 不及待了。
2: 一根筷子碗啊，不是道具啊，看。
1: 我来辨辨真假啊，真的是碗。
2: 碗前没有三层帮，碗后没有两层底儿，敲敲捅捅啊，没有洞，没有眼儿。一根筷子就叫魔术棒用了，简单。为什么叫三仙归洞啊？因为它有三个小球。三个小球代表着三个神仙，哪三个神仙？回答。非常好啊，福禄寿啊，三个神仙啊。有时候我问那个游客嘛，我说你们抢答哪三仙？
1: 我已经意念回答你了，你也接收到了，好，
2: 对，那就可以了啊。对，好，两个小碗叫什么？叫修仙洞府，合起来叫三仙归洞。一个、两个、三个，这演的时候扣一个亮一个，一上一下，阴一阳，中国文化就在里边了。
1: 对，
2: 把球放在我的手中啊，拿着这棍儿去捅，捅就到碗里去，你来回来回的变。但是要交代一下，我手前手后手左手右是漏缝，没有夹带藏污。你看仔细了啊，把球放在我的手中扣碗里，把这个给它盖起来，一个一个拿起这个放到我的手中走过，噗，你看进去了，这两个扣住了，这个不动，一抓呀，过去没了。这样，咱不放碗铃了啊，放你手中行不行？给我一个手，你抓着一个球行，抓住了啊，抓住别动啊！对，盖上去，没毛病吧？
1: 把我手也盖住。
2: 那必须的，这里有两个，我勾出来一个球啊，看见吗？这球就在上面待着了，看见了吗？看见了是吧？咱们聪明的人都能看得见啊。这一个球，别到你的手中，还剩一个，打开一看，几个了？
1: 没有。
2: 手打开，谢谢。
1: 两个。这。
2: 现场怎么这么安静呢？
1: 我只能是无言以对，叹为观止。
2: 我帮你拿着话筒来，给我来个5秒钟的掌声。好了啊，这个不能掐，必须给他掐掐5秒钟。好了，这是三仙归洞
1: 了。太厉害了，谢谢
2: 谢谢
1: 你，
2: 谢谢。
3: 所以我们三仙归洞也是非遗之一，是吗？
0: 是不是特别精彩？
3: 真的让我叹为观止啊！
0: 所以我们张老师可以说也是我们非遗馆镇馆之宝之一。
3: 能收徒吗，张老师？能是，
0: 没问题，没问题啊！跟老师练一天，立马出师。哇，
3: 我到现在我脑子里还是懵的，
0: 还是懵的，真的，
3: 对对对，
0: 我也是看得非常迷糊，非常精彩啊！那我们继续参观。
3: 好的，
0: 那我们前方请。那这里呢，便是山东段齐鲁中泉寺。
1: 刚刚我们已经走了京津冀，现在
0: 到了，
1: 就来到了山东齐鲁大地了啊！
0: 齐鲁大地，
1: 看完我们齐鲁大。

0: 大地上到底有哪些精粹所在。
1: 那其实看到我们右手边是山东当地一些特色习俗和特色音乐。那这里呢，我们还准备了一个互动体验区，可以现场体验的。
0: 太好了，太好了。所以我们来到我们这个非遗馆，不仅能有看头、有玩头，还有体验的，
1: 还有
0: 念头。
1: 对，
0: 好，这个是我们体验的区域。
1: 这个位置啊。
0: 这个是泰山东岳庙会，这个庙会也是非遗形式之一，
1: 也是非遗项目。对，那这里呢，我们这个鼓叫做临清架鼓。临清架鼓呢也是战鼓，可以体验一下。
0: 我怎么体验？看怎么开始是吧？
1: 上面有这个说法，敲击鼓面，先敲一下，体验一下，再敲击鼓面。好，然后选中一个你想体验的内容。
0: 我还是敲是吧？
1: 对，继续敲，然后连续敲两下。好，然后一会儿根据他那鼓点节奏，像音乐游戏一样，到这儿，一敲。
0: 哇，
1: 收尾了，
0: 最后结尾了，
1: 太棒了！节奏之王非你莫属，
0: 节奏之王，
1: 好，鼓掌。
0: 刚刚扳回一局啊，三仙归斗让我输的真是体无完肤。
1: 变魔术不行，敲鼓咱有
0: 劲儿，敲鼓可以。
1: 那其实右手边还可以看到有山东快书。
0: 山东快书啊，曲艺之乡嘛。
1: 对，
0: 还有山东大鼓。
1: 山东大鼓。
0: 还有这个柳琴戏等等啊。所以我们非遗当中这个曲艺文化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
1: 啊。
0: 像哇。好。
1: 那在前方可以看到有泰山皮影戏，
0: 泰山皮影。其实说到皮影呢，我们很多，尤其是我们河北的观众朋友，就会想到
1: 唐山皮影戏，对，
0: 乐亭皮影，
1: 也有泰山皮影戏。
0: 那么我们这个，对，它有什么区别吗？有什么不同
1: 的地方？是它的表演方式叫做十不闲，数字十，
0: 十
1: 不闲，
0: 十不闲。
1: 什么叫做十不闲呢？要求皮影戏的演员脑中想着皮影词，嘴里面唱着皮影曲，手里头捂着皮影小人，脚底下还得踩着伴奏乐器。
0: 哇，
1: 那伴奏乐器一共是八件，加上手里捂的人，嘴里唱的曲就是十不闲。那这十不闲的要求全程由一名演员操作完成。
0: 哇，全能选手啊。
1: 他最独特的地方，
0: 他真的是十边形战士了啊，又得自己操作这个皮影，然后又得自己伴奏，
1: 踩着锤还得念着曲儿，
0: 还得念着曲儿。
1: 对
0: 啊，那我们简单听一段啊。
2: 好瞧他起来。
0: 现在就是两个角色也是同一个人扮演的，
1: 两个角色后面是一个人，左手一个，右手一个。
0: 哇，好厉害啊。因为好多我们从这个影视剧当中啊，看到我们农村呐，大家看到那些皮影戏，就是好多人，还有个乐队呀，好几个演员都在那耍皮影。但是我们这个泰山皮影的全部都由一个人，
1: 对，所以它是十不闲。那其实可以看到咱下面展柜当中，就是相对应的小皮影人。那可以猜一猜，咱这个皮影戏用的是
0: 原材料是吗？
1: 对，
0: 一般皮影都是动物的皮质吧，毕竟皮影嘛。
1: 对对对，那咱呢，山东的泰山皮影戏用到的是驴皮。
0: 驴皮。
1: 其实说到这驴皮呢，唐山也是驴皮。皮影戏也是皮影，也是驴皮。像沧州河间的皮影戏，它也是驴皮。
0: 也是驴皮。
1: 其实主要呢，还是跟咱这个驴的生长环境有关系。咱驴呢，生长在华北平原。咱们这边的驴品种叫做渤海驴。渤海驴。
0: 我觉得这个一卓跟我讲这个原材料肯定是卖着关子呢，因为他特地来讲一讲我们各种不同地方的这个皮影，其实表现方式不一样，但是唯一的原材料都是驴皮所制作而成的。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展厅当中还有其他地域的皮影与咱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原材料是不一样的？好，刚刚我们所看到的其实都是山东的。
1: 对，
3: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广电行业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报名参赛。赛程中将会有超强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4: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 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0: 的。
1: 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北京时间下午的4:29，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来关注未来一周气温整体偏高，前期相对比较低，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最低气温19度左右，随后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上，中考期间22到23号最高气温31到34度，24号的气温会稍有回落，最高温度30度到32度区间，在27号会达到本周的顶峰，最高气温36到38度，体感比较炎热。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地提示大家，21号到23号是中考的日子，也提醒广大考生、家长及市民朋友注意防暑降温和局地的雷雨天气，合理安排出行。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安山。半夜不知行远近，一船明月过沧州。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好，接下来
1: 那在前方其实就是咱的中原地区了，也就是河南段。河南段叫做豫州梦华路。
0: 哦，这是我们这个河南区域的一个主题。
1: 其实河南段呢非常好看。
0: 哎，为什么呢？
1: 河南段呢有三朵牡丹
0: 啊，
1: 咱可以找一找。哎，这三朵牡丹
0: 洛阳牡丹
1: 在什么位置？
0: 三朵牡丹在什么位置？是吗？
1: 可以找到的。
0: 哎呀，会很难吗？
1: 不太难，你比较明显。
0: 哦，那我们先看看这儿，这应该属于唐三彩吧？
1: 哎，这是唐三彩了。
0: 唐三彩，我这个大眼放过去，
1: 好像
0: 没看到。对，
1: 我说河南段比较亮，肯定有灯啊。
0: 对，但是我，这个，等一下啊，这个是牡丹吗？
1: 是牡丹的一个造型，
0: 是牡丹的一个造型，算其中一个吗？
1: 算其中一个。再找找。
0: 好样的啊，唐三彩的这个双龙尊，也是我们很多人。啊，有灯，
1: 有灯，
0: 有灯，
1: 灯在上头。
0: 哇，大藏玄机，我们。

0: 可以给到
1: 上方是牡丹
0: 这个展厅的上方啊，
1: 灯带。
0: 幸亏有你提醒，不然我
1: 看不到了。
0: 对，嗯，
1: 其实我们
0: 绞尽脑汁也未必。
1: 牡丹有点抽象
0: 啊，第三
1: 非常抽象，
0: 抽象、嗯。但是我其实刚刚看到这个蛊，是不是？
1: 蛊面其实也是一朵牡丹花。
0: 对对对，
1: 嗯、这也是一朵牡丹花。
0: 这算吗？
1: 的话，牡丹可就多了啊。
0: 哦、
1: 这也算是其中一朵吧。但其中最抽象的那个，咱再找找。
0: 最抽象的，
1: 最抽象那个，
0: 这个好难啊！这个
1: 放眼望过去，咱两边的展柜，有种这种，哎
0: 哦，
1: 造型，
0: 展柜的设计，
1: 对，
0: 它是牡丹花瓣儿，
1: 哎，绽放时候的那种抽象造型，
0: 而且它跟上面的灯是上下呼应，
1: 呼应的，对，所以这河南段的牡丹啊非常多。嗯，
0: 我们这个河南展厅的设计还是挺
1: 有巧思的。
0: 嗯，对对对，别具匠心。
1: 市花嘛，
0: 嗯，
1: 随着咱们的向前参观，便来到的是安徽段。
0: 哦，安徽段
1: 了，叫晚地多风乐，晚了、哎。嗯，
0: 对，晚地多风乐、嗯。其实你知道吗？我就感觉来到我们整个非遗馆当中，我就目不暇接，我左看看右看看，看完这个就忘记那个。其实我刚刚特别想跟您说，这个还是挺吸引我的，有点像我们的那个编钟。但是我们理解当中那个编钟都是青铜器所制造而成的、嗯、这个是不是也跟乐器有关呢？
1: 跟编钟有相近的名字，叫编磬、
0: 嗯、编磬
1: 对、嗯、编磬呢是这个位置，它是石头，
0: 我能摸一下吗？
1: 可以、啊、
0: 可以是吗、嗯、
1: 我们这个位置是石头，用到什么石呢？安徽灵璧县的灵璧石。
0: 哎，它真的是石头，因为如果不近距离去感受的话，我感觉它像木质哎所制造而成的，
1: 一些烧制品吧。
0: 对对对，
1: 是纯天然的石头。那这里可以看到，这石头有不同的大小，
0: 大小不同，
1: 哎，防护也不同。
0: 嗯，
1: 我们这里呢，就是因为它大小的不同呢，敲击的声音音色不同，
0: 哦，
1: 哎，从而演奏出我们美妙的歌曲。
0: 哦，所以它也是打击乐之一。
1: 打击乐器，对。
0: 嗯，它的应用场景是不是也是
1: 宫廷？
0: 宫廷
1: 当中的盛会嘛、
0: 嗯？哪个时代的？
1: 嗯，最早呢，在殷朝就出现了。
0: 哦，哎、很早了，是吧？嗯。啊，你看我们这边也有很多的彩陶的烧制技艺，
1: 安徽界首彩陶
0: 啊、哦，而且非常的形象各异。哇，这个我们得留步一下啊。古井贡酒，
1: 嗯，
0: 我们这有一个大大的模型，我估计很多人都能猜到是干嘛的，酿酒做的。
1: 酿酒对，这里呢、嗯、是一个蒸馏酒的装置，
0: 这是我们安徽地区的一些代表性的非遗制作。哎，说到安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热播的一个电视剧叫做《家业》，对，它的这个主题呀、啊，这个主线其实就是制作我们的
1: 徽墨。
0: 对，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1: 安徽的文房四宝。
0: 文房四宝，
1: 嗯，
0: 徽墨制作技艺也是我们非遗项目之一。
1: 是的啊，
0: 嗯，
1: 那其实可以看到它的原材料就在这个位置啊，桌面上方有松油，还有
0: 这些都是它制作的原材料是吗？
1: 制作一些工具还有原材料，主要的就是松油
0: 啊，松油、
1: 松木，
0: 这是松木，
1: 这是松木，对
0: 哦，松油和松木
1: 对
0: 制作而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徽墨，
1: 嗯
0: 哦。
1: 文房四宝呢，肯定就是笔墨纸砚嘛。
0: 对
1: 对，面前就是安徽的宣纸。
0: 宣纸，
1: 嗯，还可以上手摸一下。
0: 哦，真的，这还是挺厚的，并不薄。
1: 哎，有的宣纸呢、嗯、制作工艺不同，所以呈现的它的薄厚是不同的。
0: 哦，嗯、这叫邢大师特制宣纸，这是这款、是吗？
1: 这一刀啊、
0: 嗯。哦，啊，我们后这面展示的这些
1: 原材料、
0: 啊，原材料啊，
1: 最主要的就是青檀皮还有稻草为主嘛。
0: 嗯，都是植物，
1: 都是植物啊、哦，用到多是它的植物纤维。
0: 哇，
1: 嗯，哎，
0: 笛声悠扬，我刚刚就听到了。
1: 嗯，这所以我们这里呢，特别邀请到的就是竹笛的演奏老师。
0: 哦，
1: 我们这里会有很多的现场表演，像咱们之前在序厅的位置、嗯、会有武术的展演活动。
0: 哇、哦，
1: 像咱们河南段，您说那个大鼓、嗯，我们会有鼓上舞的演出。
0: 哇，真的吗？啊，就河南那块。
1: 对，河南那一块、哦、到了江苏段，就是面前所看到的竹笛演出啊。所以我们听到的一些背景音乐不是我们放的
0: 啊，对对对，
1: 是真人吹出来的。
0: 因为我刚刚就一直专心致志的在看，在你的带领下看我们非常精美的这个非遗、嗯、我听到了有悠扬的笛声，但我以为是背景音乐、嗯、没想到是由我们真人的老师来演奏的啊，所以给我们整个的这个互动的感受非常的好，
1: 沉浸式的，
0: 对对对、嗯，
1: 那这个位置是江苏段、哦、那我们江苏段有一个互动体验，要不要去体验一下？因为咱现在端午节快到了嘛。
0: 可以可以，没问题啊、哦、我特别喜欢这个互动体验、嗯、哇，香囊，
1: 哎，端午节来了，
0: 人生何处。

0: 相逢
1: 哈、啊，
0: 我们所以来到了这个香囊、嗯。哎，这个香囊其实，尤其是景区啊，或者是我们一些文创店，是随处可见啊。
1: 对。
0: 那我们此处的非遗馆当中的香囊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首先咱们这个包呢，它既然咱虽然咱们这个是江苏的一个非遗，但是咱们的包是咱们这个馆里、嗯、这个沧州的一个特色，毕竟咱们这个馆是在沧州嘛。
0: 嗯。
2: 既有这个江苏的特色，也有咱们沧州的特色。
0: 嗯。
2: 对，背面是咱们的铁狮子，
0: 嗯、
2: 正面是咱们的这个馆里的这个。图案啊，对，既有了这个江苏的香包，也有了咱们这个、
0: 嗯，
2: 所以说就是结合了江苏和沧州的两种特色，
0: 哦、
2: 对、
0: 哦，
2: 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0: 嗯，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
2: 嗯，还有咱们这边功效，就是咱们这边主要做的是中药香囊，功效的话是比较多，
0: 哦、
2: 就是可以供大家选择的。
0: 哎、嗯嗯，这样，我们现场您帮我们。调配一下，选哪几种这个中草药适合我们这个时节来使用的，好吗？
2: 没问题。
0: 来，
2: 咱们这边，
0: 我们来一起去选一下。
2: 然后咱们做这个驱蚊的呢，现在比较符合这个季节
0: 节气，对，
2: 节气蚊虫比较多。
0: 嗯，我们可以看了啊，
2: 对，
0: 这个非常的多，有茉莉花、桃花、玫瑰花，然后还有黄精、荷叶等等啊。
2: 对，咱们那个驱蚊的呢，总共是四种药材。
0: 嗯。
2: 这个第一个就是这个柠檬草，对，柠檬草，
0: 我闻一下，
2: 好嘞，可以。
0: 哦，这个是长这样的，
2: 对，它主要是这个被切断的，
0: 非常的冲啊，非常浓郁，我以为是淡淡的。
2: 一会儿研磨的时候会味道会更加的那个，因为它要起到一个驱虫的作用嘛，
0: 哦、
2: 所以味道大一点。
0: 您取量，我不知道它这个量应该取多少。
2: 行，这个大概取个二分之一，一半的量。
0: 啊，主要是靠柠檬草。
2: 对，主要是靠柠檬草的味道，这个是。算是多量的，
0: 是不是就因为它浓郁的这个气味，所以才能达到驱蚊的这个效果？
2: 对对对，没错。然后第二种就是丁香，这个咱们平时生活中也能接触到，
0: 嗯，
2: 这个也是咱们平时吃的一种香料嘛，就是、
0: 啊、
2: 对，这叫丁香。
0: 嗯，你看一下啊，
2: 对，
0: 很小，
2: 对，比较小。
0: 这种丁香花结过之后的花梗
2: 啊，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晒至。
2: 它也是有香味的，
0: 嗯，这个还挺好
2: 的，香味也是对。
0: 这个取多少？
2: 这个大概对，就大概
0: 就这么点
2: 儿，对，大概就这么多。刚才捏了这么多，大概有个七八粒、五六粒这样。
0: 嗯。
2: 然后七里香，这就是咱们的一个，这个主要是取它的叶子。
0: 七里香，我就想唱歌了。
2: 啊，对对对，周杰伦的嘛。
0: 嗯。
2: 然后咱们大概取个，也是取少量。
0: 七里香的功效是什么？
2: 也是香，也是它的香味。
0: 哦哦。
2: 对，其实它，然后最后一个是咱们香樟，
0: 香
2: 樟叶。
0: 啊。
2: 对，它主要是
0: 樟脑球的这个。
2: 啊，它是香樟树上长的这个叶子。
0: 哦、
2: 对，它的效果呢也是这个驱蚊，跟它一样。
0: 嗯，
2: 对，它呢再取个大概，要比这个柠檬草要少一点。
0: 嗯，
2: 对，它是第二位比较重要的药材。
0: 好，那我想问一下啊，咱们这四味药材的话，适用人群会有限制吗？比如说孩子呀、啊，或者是老人啊，或者是
2: 啊，这个不会的，因为咱们对都是中药原材料，对咱们的身体啊，不管大人小孩都是可以用的。
0: 嗯，好。
2: 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要倒在这个叫药碾，要倒在这个药碾子里，然后拿
0: 这
2: 个研磨。
0: 您教我一下。
2: 好嘞，那我先教你
0: 操作一下。
2: 好嘞，
0: 好，
2: 就是力气往下压，碾它就是为了让它的味道出来。
0: 碾成什么样？
2: 碾它没有一个固定的量，就是让它的味道您觉得出来了，就是大概碎一点，因为它的纤维给它打开了就可以。
0: 好，
2: 其实用手都可以给它碾碎。
0: 好，我要大力出奇迹，我试一下啊。
2: 那可以的，
0: 嗯，来，
2: 好嘞，
0: 好嘞，
2: 那我先帮您拿着。
0: 好，哎，这个操作还是挺好操作的。如果我们就是观众来到我们这个展览馆当中，也是这样吗？可以自己操作，
2: 对，都是可以自己体验、自己操作的，
0: 自己选、自己操作。
2: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味道，慢慢的，
2: 对，慢慢的它就会出来，
0: 对对对，直冲鼻腔了啊！
2: 对，
0: 我觉得差不多了这个味道，而且就是它的这个第一的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这个味道就是
2: 柠
0: 檬
2: 草，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现在可以了吗？
2: 对，这样其实还是有点大，然后还需要碾一下。
0: 好，
2: 对，就大概这么碾一下，也可以看我碾的时候它是斜着的，
0: 哦，
2: 这样接触面就会大一点。
0: 好。这样，辛苦老师您先操作，一会儿我来找您拿，
2: 好
0: 吗？好
2: 的，没问题。
0: 非常感谢，
2: 好的，好的。
0: 嗯，其实来到这儿呢，我们也可以带体验一下，顺手呢可以带回家作为一个伴手礼，对对对，
1: 嗯，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啊，沿着运河去打卡我们各地的这个非遗文化。
1: 嗯。
0: 刚刚我们提到是徐，哎，我现在都能听到师傅
1: 的
0: 那个碾的那个声音。
1: 那咱们前面说到那个大船怎么区分船头船尾
0: 啊？哎，对，这个是船尾，我现在记清。

0: 对的啊，所以有舵板的地方就是咱们船的尾部，嗯，所以咱看到的是船尾。
1: 好，
0: 强化一下记忆点。嗯，好，那么在前方请。那右手边面前啊，咱就展柜当中所看到的是江苏的苏绣，中国四大名绣之一的江苏的苏绣。嗯，那这幅作品的名字叫做《千里运河非遗大观长卷》，嗯，很多游客说了，有点像运河之上的《清明上河图》，
1: 真的很像。我刚刚就想说，
0: 因为我们这里呢描绘到的景象是左手边北京城到右手边浙江杭州，
1: 对，
0: 41项非遗项目以及运河呢，嗯，沿岸著名的地标建筑。
1: 哎，你看啊，我们不光能够看到苏绣是一个非遗，项目，除此之外，在这张图当中，我们能够看到运河沿岸各地的网红打卡地，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0: 是咱们的游览图，
1: 游览图啊，比如说你看这个非常明显啊，这个是白墙黛瓦
0: 的徽派建筑，
1: 而且你看徽派建筑当中还有我们这个安徽当地的这个非遗，
0: 对对对，
1: 还有我们这个
0: 很明显
1: 五岳独尊
0: 的泰山，下面便是咱
1: 孔圣人，
0: 那在前方哎，有武松，
1: 河南
0: ，嵩山少林寺，
1: 对。
0: 那再来的前方，其实可以看到咱沧州的铁狮子
1: 舞狮，
0: 对，舞狮跳线舞狮，
1: 没错，
0: 吴桥杂技。
1: 吴桥杂技啊，这个通过这个一览无余，我们就能够看到各地非常有特色的代表性的这种建筑，或者是我们来到这个沿线各地的话可以去的一些地方。
0: 对，其实也是咱们的一个游玩指南嘛。
1: 对，非常的有艺术意义，同时呢还有这个功能，
0: 那其实可以看到右手边，哎，这里呢是一个南京云锦的织布机。
1: 哦，刚刚我们看到苏绣，现在我们来到南京，
0: 南京云锦啊。我们说这普通的织布机
1: 有点吴侬软语的感觉，
0: 对啊，那么说这普通织布机需要一个师傅，
1: 对，
0: 咱可以看到面前有这么大个的织布机，
1: 织布机非常的大，
0: 对，那它需要几位师傅呢？我随便猜一猜，
1: 需要，我觉得至少三四位吧，因为它你看它够长够大，而且很高。
0: 其实呢，我们这么大的织布机只需要两位师傅
1: 啊，两位师傅，
0: 对，很明显，咱面前这个位置可以做一个。这可以做一个。这个师傅呢叫做织手，他负责编织出纬线上的图案。那么第二个师傅呢，咱往上头看，他有个二楼，对，这个地方还能看到还有一根被红布包裹的木架上，坐在这个位置，他负责提升竖向的经线，叫做拽花工。下面一个，上面一个，
1: 横竖交替，纵横交织嘛，
0: 对，所以我们说这两位师傅呢工作效率也不太高，每天织布机不太高啊，两位别看
1: 两位师傅细活，
0: 对，那两位师傅呢每天，
1: 你看我们这儿就能看到这个
0: 屏幕当中
1: 展示图，所以他这个珍贵处就在做于我们这个手工匠人一点一滴的
0: 每天嘛，
1: 对，
0: 那每天就是5-6厘米，一点一滴，
1: 每天五六厘米，
0: 对，所以咱今天5-6厘米，明天5-6厘米，才能攒成巨幅的云锦作品。
1: 哇，这个还真不是磨洋工啊，这是我们对制作技艺的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把控。你看，我们看到这个南京的云锦织造技艺，我们都知道这个南京的这个云锦，甚至是宋锦，都非常的珍贵，市场上它的售价也很贵。
0: 很多人不知道到底珍贵在什么地方。
1: 人工，
0: 对，
1: 而且这个
0: 人工。
1: 对，而且它这个人工还不是普通的，我们这个工人手上的这个技艺啊、技巧啊、技术啊，都是非同一般的。
0: 对，其实我们说这两位师傅呢，不是说我的上头瞎织，你在上头瞎织。
1: 对，
0: 他们俩还有一定的
1: 相互配合
0: 口诀，
1: 还有口诀。
0: 咱不知道啊，人家有自己的口诀。
1: 好，
0: 那
1: 刚刚我们看完这个南京的宋锦之外、云锦之外，哎，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0: 苏州
1: 缂丝，哎，说到缂丝，大家也是觉得，哎呀，好昂贵呀，
0: 但是昂贵的地方呢，
1: 对，
0: 我们说苏州缂丝有一个独特的织造方式，叫做通经断尾，经线不是竖向的吗？
1: 对，
0: 通经断尾，竖向是一整根儿，断尾呢用到的是一些彩色丝线
1: 啊，这是我们看到的，
0: 对，这些彩色丝线，
1: 哎，我看到这幅画还是挺吸引人，为什么放到我们这个缂丝这儿呢？
0: 因为这是缂丝的成品呀。
1: 啊，真的吗？它是缂丝
0: 成品，对。
1: 大家镜头可以近距离观察一下啊。我到现在我。

0: 离得这么近，我都觉得它是油画，嗯，因为能看到它那个颗粒感、
1: 纹理感，对，
0: 对，颗粒感、纹理感，然后就丝毫看不出是由这个针线所编织而成的，
1: 对，就是克斯独特的地方啊。
0: 哇，那我想问一下，这一座、这一个。

0: 间了。嗯，
1: 真的是。哎，我们现在目前映入眼帘，这个也是挺震撼的啊。哎，
0: 那这里边是浙江段了啊，面前所看到
1: 浙江段，
0: 浙江段，这道是我们大运河最后一个河段了，浙江段。那面前所看到的是浙江东阳木雕的作品，叫做《好运连绵》。
1: 啊，木雕作品，
0: 木雕作品是的啊。那我们这个作品呢，有三个一。
1: 哦，三个一。
0: 那三个一呢，首先用到的是一整棵的椴木。哦，哎，一整棵的椴木进行的层层叠雕，叠雕了6到7层之多。嗯，哎，利用到的便是近代，哎，远小的透视手法，
1: 对，
0: 展现了运河沿岸的光景。那么第二个一呢，这么巨幅的一幅作品，当时只有一位师傅。哇，
1: 这么大的一个
0: 作品
1: 是由一位师傅。
0: 一位师傅。第三个一就是雕刻了1年的时间。哇。一位师傅雕刻1年时间，嗯，
1: 而且从他的这个艺术品的创造，然后包括他的打磨，包括他的在制作过程当中的这个制作技艺，都是由一位师傅制作而成的，啊，可想而知他的这个智慧，
0: 他的这个
1: 非常的高超，对对对。
0: 那左手边可以看到是中国的桑蚕丝织技艺，这里呢也是复原了我们丝绸制品的一个过程，成品过程，也是从蚕宝宝逐渐长成蚕茧之后，我们会进行一些抽丝剥茧的制作工序。
1: 其实这个说明这个螺啊，包括这个丝啊，在我们的不光是现代，在我们古时候它的
0: 对
1: 它的地位都非常的高，而且也非常的稀有。哎，在这儿我看到了另外一个皮影啊，
0: 另外一个皮影戏啊，叫做海宁皮影戏啊，在咱们浙江段。那南方皮影戏和北方皮影戏最大的不同就是咱们前面埋下那个伏笔，什么呢？原材料，
1: 原材料不同。
0: 对，
1: 这个是什么而成？
0: 我们说南方皮影戏多是牛皮或者羊皮制作完成。我们刚才也说了，这驴的生长环境多在华北平原，人不长在南方地区啊，所以南方朋友呢就用到了更多的牛或者羊。因地制宜嘛。
1: 没错啊。
0: 哇，又有新的曲目了，是不是？那在右手边这个位置，便是鲁迅先生笔下社戏的戏台。那我们这个戏台
1: 静静的可以欣赏一下，
0: 可以欣赏一会儿。
1: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浙江的非遗项目。
0: 其实是。戏台可以说是，
1: 戏台是
0: 对
1: 水箱前设计，
0: 这个古装呢是我们融入的一个非遗
1: 互动
0: 活态化的体验
1: 能够让我们更沉浸的去体验当时，尤其是这个时候就让我想到西湖桥下白素贞与许仙相遇的那个场景，对对对，哎，我们现在这个眼前这个对，马上就是赛龙舟了嘛，
0: 端午节了，
1: 这是我们南方的一个
0: 对南派龙舟吧，
1: 对，
0: 我们说南派龙舟还是以竞技为主，比的是速度，比的是团结。那其实呢北方龙舟呢也有
1: 啊，我们当地也有，
0: 对，当地也有，对。那在今年的运河端午时节嘛，咱们在沧州段运河就有沧州的北派龙舟。哇，那北派龙舟呢相比较南方龙舟来说呢，竞技性少了一点，
1: 趣味性多一些，
0: 趣味性多了一点，对，没错啊。我们北派龙舟呢之前被人戏说是小鸭子，小鸭子也很可爱的，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会在龙舟上方呢准备一些咱们的活动，像打扮成这个水鬼水怪的样子，进行一些杂技的演出。所以相对来说呢，观赏性趣味性会更强一点。
1: 结合了我们沧州当地的一些文化特色啊，有我们的这个吴桥杂技，还有武术表演以及民俗特色啊，再加上我们这个端午时节的非常
0: 丰富的活动，对多样化的活动，
1: 文娱活动。
0: 所以呢，也希望咱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在端午时节可以选择来到沧州观看一下我们北派龙舟。
1: 好，
0: 很快呢就来到了咱总览厅的尾厅了。其实可以看到脚下，哎，我们可以看到脚下。
1: 脚下。
0: 对，脚下
1: 流光溢彩的，这是大运河
0: 河水道。哇，哎，我们说这水道上方飘的是什么呀？咱们
1: 这个是磁舟摇。
0: 磁舟摇。
1: 这是兔爷，北京兔爷。
0: 所以我们这条运河呢，上方是由非遗项目所绘成的运河投影。那我们走在上方，也代表着我非遗文化由我们传承，由我们发展，像运河文化一样是由古贯今而绵延不绝的。
1: 对，因为运河是流动的嘛，所以我们这个文化。

0: 传承，还有我们的非遗的创新，其实都随着这个运河的流动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以及我们的骨髓当中啊。其实我们出来之后呢，还能看到一些非常有特色的这个文创产品。
1: 对，
0: 而且刚刚您说会邀请到咱们沧州当地的一些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 我们在非遗展厅之内呢，还特别准备了一个庙会市集
0: 啊。庙会市集在这里我们就能揭开我们这个答案的谜底了。
1: 对，我们看看沧州到底有什么非遗老师做客我们非遗馆呢？哇，
0: 非常多啊，有这个非遗扎染，特别感兴趣这个，我们来看一看啊。你好，咱们这个扎染也是非遗的其中之一啊。哎，有没有适合我的？能帮我们选购一下吧？女孩子来到这种地方就目不暇接了。
2: 您可以跳一下咱们。
0: 哎，我觉得这个挺漂亮的。
1: 小马驹。
0: 小马驹。
1: 色。
0: 这个怎么拿？哦，这样是吧？而且今年不是马年吗？
2: 对。
0: 哦，没关系的。哎，你看，特色的这个
1: 扎染小包。
0: 对，这个也是吗？这是也是扎染工艺吗？
2: 这个上面的是，这个不是。
0: 哦，这个上面的是。哎，我戴这个好不好看？这怎么样？哎，
1: 非常，今天这个色系也非常大，
0: 可以吗？
1: 今天色系非常好看。
0: 好，一会儿来给您结账。这个可以带走。
2: 这个小马
0: 也可以。看，很精美啊。还有莲蓬，你看现在正是这个时节，非常应景。很漂亮啊。我们这还有面塑。说到面塑就想到了这个天津的泥人张啊。
1: 那其实还有毛线针织。
0: 毛线针织那也都属于咱们当地的是吗？
1: 对，当地的特色非遗项目，可以来到他们面前看一看。
0: 这个是毛线针织。哎，你好哇，这都是您亲手钩织的吗？
3: 是我女儿。
0: 哦，你女儿。好漂亮，这是新鲜人。
1: 新鲜人。对，
0: 新鲜人好可爱啊。真的是有的逛，有的玩，还有的可以带回家啊。很漂亮。那么今天呢，我们参观呢就要告一段落了。通过这里呢，我们全面的了解到了咱们大运河沿线的这个八省市非常丰富多彩的非遗精粹，可以说是一方水土酝酿了对一方非遗啊，非常的精彩。
1: 是的。
0: 好，也欢迎我们各位啊，能够亲自来到我们沧州，来到我们非遗馆来打卡一下，感受一下我们一河千载非遗风华。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7: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有音乐，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甜蜜时光。
11: 我有一表弟还不到30岁，就长得有点着急。有一次去幼儿园接孩子，这孩子和小伙伴分别的时候呢，都会很礼貌地跟对方的家长说再见。那对方的孩子看见我表弟，直接来了一句：“爷爷再见。”当时我表弟当然很受伤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长得太着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生活中你有这方面的困扰吗？来听今天节目的开场歌，来自李宇春，下个路口见。

是曹格啦，是曹格啦。

这是曹格的一首《你是我的宝贝》。对于你的宝贝来说，你是不是长得太过着急呢？长得着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无畏说，办公室和我一样都是90后的男青年，刚来的时候打招呼都会问他你是不是80后，所以下次不敢随意猜测别人的年纪了。接着我们听到成全。看着你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0: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1: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0: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

0: 血腥，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北京时间下午的5:30，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未来一周气温整体偏高，前期相对比较低，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随后呢最高气温普遍都是在30度以上，中考期间22到23号最高气温31到34度，在24号气温会稍有回落，最高气温30到32度区间，在27号的时候会达到顶峰，最高气温36到38度，体感还是比较炎热的。邢台市中医院也温馨地提示大家，这两天是中考的日子，也提醒广大考生、家长及市民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和局地的雷雨天气，合理安排出行。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有音乐，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甜蜜。

这是来自黄小琥演唱的一首《我要我们在一起》，是一首翻唱歌。能够吸引彼此在一起的是某种磁场，相貌和性格是必要，但是不是充分条件。长得有点着急，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看到达子说，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去理发，就会被问你是在哪儿工作的啊？现在被工作占据大部分时间的朋友，即便如此，也不要让憔悴写在脸上。下班记得早点回家。我们一起听到苏打绿的清新演唱《早点回家》。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音乐似海洋，心飞扬，心动似软糖，情绵长。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
7: 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不会对谁多一秒或者少一秒。在有些朋友的面容上，似乎把时间的不对等直接体现出来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说一说，长得太着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这是 SHE 演唱的一首 Only Lonely， 就算长得太着急也不用感到失落，有类似困扰的朋友还真的不少。艾琳说实习的时候，有一天一个人在办公室坐，被突然闯进来的一位大哥喊阿姨啊，不就是因为我是背面对他而且有些宽厚吗？这句话有没有成为你后来减肥的动力呢？听到金莎林俊杰《北风吹过的夏天》。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Top 40

这是动力火车的一首九岁的 Tango 2001。在舞池里的舞者们，特别是那些参加专业体育舞蹈比赛的选手，化的妆往往是要比自己显得成熟很多。有的时候成熟的人更具气场，说话做事都更有分量。长得太过着急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丹丹说，回爸妈小区逢熟人就会被问到孩子多大了，这个不是长得着急吧，而是你的婚姻大事让人着急。甜蜜时光里，一起来听刘惜君。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北京时间下午6点29分，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您关注最新。

0: 的天气变化，来关注未来一周气温整体偏高，前期相对比较低。这两天，尤其是今天，最高温度27度左右，最低气温19度，随后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上。提醒大家，24号气温会稍有回落，最高气温32度，27号会达到本周的顶峰，最高温度36到38度，体感也是比较炎热。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的提示大家，21号到23号是中考的日子，也提醒广大的考生、家长及市民朋友注意防暑降温和雷阵雨天气，合理安排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

这是郁可唯的一首小柠檬，这种酸酸甜甜的味道，如果是在饭后来一杯的话呢，据说是有帮助胃肠蠕动的作用，今天晚餐过后不妨试试看哦。我是橙子，继续和你分享甜蜜时光。在娱乐圈被光环笼罩的艺人们，岁月似乎不曾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什么痕迹，他们真的是长得太不着急了。我们来听薛之谦《演员》。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

0: 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跟大家讲一讲，昨天晚上我吃夜宵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真事儿。当时我正在路边吃那个路边摊儿，一个大叔就走过来了，拿着手机，说：“哥们儿，能不能让我拍一下你那个桌上的菜呀？”我说：“为啥呀？”当时那个大哥有点难为情了，说想发给老家的亲戚看看。因为我也曾经落魄过，所以我瞬间就懂了。我站起来，我说：“哥，这样你就站我这个位置哈，你就站我这个位置拍，更像是你自己在吃。”他拍完之后就说：“谢谢啊，弟弟。”然后就走了。夜幕当中啊，我就听他边走，然后边对电话那边说：“你看看，我现在都吃这了，你欠我的钱啥时候还呢？”不得不说，现在大龙的夜宵有点寒酸了。我本来以为他拍一下是想告诉大家他在大城市过得不错，结果我吃的夜宵确实寒酸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所有段子都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所以找到大龙的方式记好了，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发送段子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晚清的朋友。
2: 龙哥，昨天晚上是真饿了，点了个外卖，就叫了半只鸡，但结果我一收到货，我发现不对呀，这鸡咋有两个鸡翅呢？为啥没腿呢？不是半只鸡吗？结果我一问商家，我说商家你是不是搞错了？他说没搞错，我送你的是前半只。
0: 桃子留言，龙哥，我刚回家我就发现我家有点不对了，我就问我妈，我说妈，哎，咱家这扫地机器人为啥是还老围我转呢？是因为我太长时间没回来了吗？他围我转呢。哎妈妮儿，你也太不懂现在人工智能的想法了，他肯定是认为你就是这个家里最大的垃圾了。海海霞霞的留言，
2: 龙哥，我身边呢有很多的广东朋友，但是他们都固执地认为自己的广东话特别的标准，但是一开口啊，哈哈，我告诉你，你绝对知道他是广东人，
0: 因为每一次你问他你是不是广东人的时候，他都会来一句，你怎么知道的呢？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2: 王某贼呀。
0: 五峰玩笑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过斑马线突然有了一个感慨，那天我在过斑马线的时候，后面有一个人的手机突然就响了，然后一瞬间哈，好几个人都齐刷刷的把手放在自己的裤兜里准备掏自己的手机，哎，很多人就是一瞬间大家好像都在去看是不是自己手机响了，然后我就发现那种感觉就好像特工准备拔枪的样子。哎，我能感觉到啊，就是一个人的手机响了之后，你会发现有些人就是他突然之间也停两秒，然后发现不是自己的手机又继续走，那种感觉确实有点像掏枪了。
2: 桃子留言说，龙哥，为了不辜负今天的好天气，我顶着大太阳我去篮球场，哎，果然啊，篮球场的人特别多，果然捡了不少矿泉水瓶。
0: 燕子的留言说，龙哥，那天我在等公交的时候碰到一个乞丐端着碗走我面前了，哎呦，求求啦，帮个忙吧，行行好吧。龙哥，我看他手一直抖啊，我本来是犹豫了一下，但是后来我还是，我说这样吧，那个你把碗给我，帮你端一会儿。我也就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2: 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船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妈蒸包子刚蒸好了一盘，我准备进屋了，我刚要伸手吃，我妈就打了我一下，一边去，先让你爸吃。哎，坐在一边我爸就特得意，拿一包子开始吃了，他看到没有，这就是媳妇儿。老爸吃了一口呢包子之后还想继续拿，于是我妈就赶紧把那包子端我面前了，她说，儿子吃吧，你爸已经吃过了，应该是熟了。我当时看着我爸就对我爸说，爸你看到没，这就是妈。
0: 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莞尔一笑留言说，龙哥，昨天呢我在楼下碰到一个大妈捡到我手机了，哎，捡我手机了，他不说是我的，也不说他是捡的，非说是他的。然后我就说，我说那这样吧，既然你说是你手机，那你叫他他能答应不？啊，大妈就说了，那你叫他他答应啊。我马上就说，小爱同学
2: 手机响了，哎，我在。
0: 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吴志留言说，龙哥，我现在发现我生活当中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比如说我学习的时候，我遇到不懂的知识，我就心里暗示算了，我不是学习这块料。但凡啊，我上网遇到了我不懂的梗，我是打开软件必须把它整明白的。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

0: 对，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2: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5: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月月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每天的生活轨迹都是怎样的？当你今天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回忆了一下我每天的生活轨迹，我发现我每天的生活就像一个扫地机器人。每天我按照固定的路线开始工作，工作完之后回到自己的出租屋开始充电。所以我感觉我的工作或者是我每天的生活是被确诊为扫地机器人的人。鼻涕泡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相信中国的古话吗？我不光特别相信，而且我还会变通。比如说中国古话怎么说，说吃亏是福，贪小便宜吃大亏。你看，那么既然吃亏是福，贪小便宜吃大亏，得出贪小便宜吃大福。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克林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觉得你人生的大部分经历是怎样的？我觉得很多人的人生可能都跟我比较类似，犹犹豫豫，权衡利弊，拖延又拖延，最后还只能一拍脑门胡乱选一个，然后一辈子后悔。所以为了让大家不要这样，我听我告诉大家啊，就是千万别犹犹豫豫，权衡利弊，拖延又拖延，最后胡乱选一个。呵呵哈哈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怎么样的人才是一个出色的人？在大龙心里，我觉得一定要在意一下自己的工作环境和成长环境。哎，慢慢你会发现，一个再出色的人长期在差的关系和环境当中浸泡滚打，也会变得暗淡无光，神经兮兮，歇斯底里。所以人要到能托举他和滋养他的地方去，远离那些让自己内耗的人和事。所以听我的，一个再出色的人，如果长期在这样的关系和环境当中浸泡长大滚打，他也会变得暗淡。要让自己好到托举你的地方去。艾比家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每天都会跟别人聊天吗？每天玩手机呢，我总是想找人聊聊天。哎，有人聊天了呢，我又不想聊天了。哎，有别人来找我聊天的时候，我偶尔还会觉得很烦。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人呢太矛盾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聊天方式。尤其是当我跟别人聊到一定时间了之后，我真的想让对方主动说，要不然咱不聊了今天。斜斜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下班之后的状态是什么？我现在觉得啊，就是我每天工作完之后，就是只要一看到那个下班点了，我就火急火燎的下班赶回家，然后无所事事的躺在沙发上。我后来就想，我这样的做法还挺费电的。星辰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一个花钱特别大手大脚的人吗？我不能说我花钱大手大脚，我只是特别敢花，但是不代表我有钱。比如说我有100块钱，

0: 我敢花200。哎，你敢吗？但你发现大龙是真敢花呀，我。哎，我不贷款，你不会真以为我没钱吧？星辰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就是你上大学那会儿考试对你来说难吗？上大学那会儿考试怎么说呢？那答案都在脑子里了，但是有时候我想，哎，这脑子里有答案，那不就相当于作弊了吗？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梅儿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在放假前能适当摸鱼不？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只要是你在假期的前一天上班，越是平静你越害怕。一般这样的情况下，客户特别喜欢在下午给你布置一个工作，同事呢开始找茬，老板呢会在你快下班的时候开会，反正就是不想让你痛痛快快的放个假，总想让你在假期的第一天莫名其妙的他就加班了。他就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刚刚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是以当代牛马的自觉？你看咱们就说哈，人家牛和马累了，人家知道休息，但是当代的牛马累了还会给自己买杯咖啡和奶茶，连买咖啡和奶茶的钱都得牛马自己出啊。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成全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喜欢跟什么样的人一起玩？一般能跟我玩到一起的人两种人，一种是能忍受我发神经的，还有一种是跟我一样是神经病的。好了，欢迎大家跟我交朋友。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呢，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关注我之后回复养鱼两个字，我让大家看看这是什么神仙工作呀，我都想去了。尤其是一个北京的女高管，人家辞职在海岛养鱼，看完了之后我真的羡慕了，我相信所有朋友们都会羡慕这样的工作。你可能之前没听说过，但是看完之后你绝对羡慕。大家回复养鱼看看这个工作，回复养鱼。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这是什么神仙工作啊？北京的一个女高管辞职在海岛养鱼，咱们来看看他们的神仙工作。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回复养鱼，看到这个视频回复养鱼。这是来自潇湘晨报的消息，北京工作的辽宁姑娘月丽在浙江舟山旅游的时候，无意获得了当地一个养殖基地招聘质检员的信息。哇，如果你看那个视频，你会发现那环境相当的优美，而且慢节奏的海岛生活让他决定一定要辞掉现在的工作去工作。于是呢，月丽就辞去了原来单位的高管职务，应聘到了这家养殖基地，当起了鱼保姆。距离舟山的岱山本岛约38公里的东寨岛海域，是传统的舟山大黄鱼的栖息地。这里啊，坐落的是舟山迄今为止最远和最美的围栏渔场，所以大家看完了之后，真的也让我觉得很羡慕。生活难道不应该就这样吗？

0: 看完之后我真的羡慕的不得了啊，因为我发现我自己是花鸟鱼虫的杀手。但我觉得人家这个姐姐的选择真的我觉得很有眼光，工作环境很重要啊，风景也不错呀，欣赏十天半个月她可以啊，但常年待着我受不了。我觉得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没有人群我是不行的，但是这何尝不是一种新的尝试。所以我在她的故事当中就是愿所有的朋友们都能敢于重新开始的勇气，一直热爱生活。所以我希望大家安静的海岛生活可能是很多人的梦想，虽然我们真的没有深入其中，但是我还是想让大家看看美好的样子。有的时候脱离一下自己的工作环境，原来发现外面的世界其实也很精彩。那么如果大家想要看到这个工作的话，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养鱼，回复养鱼，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养鱼，让大家看看啊，北京女高管为什么到舟山去养鱼了，人家这个工作真是让人羡慕，回复养鱼。好了，接下来啊，咱们来说说第一批免签去土耳其的朋友们已经破产了，我还真没开玩笑哈，这是来自凤凰周刊的消息。土耳其对中国免签这一消息一出啊，它的旅游相关的搜索量猛增，无数人在春节旅行的方案中从备战智斗家里亲戚变成了去看热气球，或者到伊斯坦布尔撸猫。那么如今呢，半个月过去了，第一批勇士勇闯土耳其的勇士们已经发来贺电说，土耳其还是别去了。哎，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啊，人还在土耳其，刚下飞机已经破产，一瓶包装简陋的矿泉水85里拉，换成人民币13.7块，一瓶罐装的可口可乐标价210里拉，折合人民币33.9块，一瓶简简单单的气泡水6.5欧，也就是53块钱，500块钱的签证费确实省了，但结果还没出机场，钱花完了。如果你以为机场贵点，哎呀，还能接受吗？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城里更贵。你吃过80块钱一份的青菜，60块钱一个的煎鸡蛋吗？如果你没有，欢迎来到土耳其。不是，真这么贵呀？
2: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精彩未来，
11: 精彩未来，
10: 为您导航，
11: 为您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北京时间晚上的7:30，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来关注未来一周降雨频发，在24号白天会有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25号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8号白天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时段呢都是多云天气为主，未来一周风力整体还是较为温和。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地提示大家，未来一周雷雨天气频发，路面湿滑，能见度也比较低，提醒大家驾车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0: 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

0: 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北京时间晚上的8:29，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来关注未来一周降雨频发，在24号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25号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26号夜间到27号的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28号白天也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时段呢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未来一周风力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平和。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的提示大家，未来一周雷雨天气频发，路面会比较湿滑，而且能见度较低，提醒各位朋友驾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11: 时间可以沉淀出一切美好，比如黑胶唱片，
12: Give me a kiss,
11: 一台老式唱机，一张黑胶唱片。音乐响起那刻，就像走进了时光隧道，用耳朵感受生活的缓慢和温暖。欢迎收听黑胶唱片。
13: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欣欣。黑胶唱片是在20世纪占首要地位的音乐格式，因为听觉上感觉更保真而且更便宜，所以完美的涵盖了所有年龄段的人。在我们往期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听到的一些音乐都是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一台黑胶唱机来播放的歌曲。黑胶唱片传递的那种空灵感和现代感是现在的 CD 无法取代的。那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走进此刻专属黑胶的音乐时光。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一支新灵魂摇滚乐队魔力红乐队的一首 Happy。

魔力红乐队的英文名字里面融合了红色的狂野魅力，神秘热情，奔放热爱，在掺进去了摇滚的力道，你会觉得啊，灵魂旋律及放克节奏，这样的一种红流泻着心灵魂乐性感风情的放克摇滚，这样的红在流行歌坛当中可以注入一股新的颜色。欢迎继续锁定黑胶唱片，也感谢新西胶唱片主理人 Jerry 的推荐。那关于黑胶唱片，其实它常见的规格有两种，有十英寸的，也就是说录音时间很短，一般只能录一首歌，一张唱片就一首歌，还有十二英寸的，就是录音时间会长一些，可以达到50分钟啊，也是立体声 LP 的标准规格。那它的格式有33/1/3转 LP 密文唱片，每面大约可以录6首歌。那45转呢是 EP 细碟，每面只

只能录一首歌，78转。那 SP 粗文唱片每面可以录约4分钟。对于一个音乐爱好者来说，我觉得理想的生活没有什么时刻能够比让耳朵被黑胶唱片播放的音乐包围着更美好了。来听到蔡琴的这首《相恋》。

0: 这些老声音可以带我们回到过去，而这首歌出自蔡琴的黑胶唱片《银色月光下》。在这张黑胶唱片里面，13首曲目包括了新疆、陕西、广东、广西、四川、青海、江苏等地的民歌。经过蔡琴醇厚的嗓音演绎之后，不仅深情，更加动人。我想大概是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了，黑胶唱片的风潮日益复兴，大家都喜欢在这种醇厚的声音里面去追溯往昔时光。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愈发觉得数码音乐的冰冷并不能满足我们内心对于温暖安宁的追求，黑胶唱片可以完美的做到。您正在锁定的是黑胶唱片，我是代班主持人张云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Yeah, so many hard times. It's the way for you, girl.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Right, my everything.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戳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11: 在黑胶唱片那一圈圈优雅细密的同心圆上，音符以33/3的速度旋转，循环一张黑胶唱片，偷得浮生半日闲。欢迎收听黑胶唱片。

这是费玉清带来的《想要和你飞》，白与蓝色混合而成的费玉清的这张彩胶非常有意境。如果你能看到实物的话，你会觉得他好像小哥那样的一个为人清爽纯澈，首首经典。如果你是费玉清的歌迷，这张彩胶是一定要入的，名字就叫《想要和你飞》。那因为这一张专辑当中还

包含了小哥和张靓颖、霍尊、谭晶等歌手的合作作品。那说到费玉清的合作歌手，我们不得不提到他的一个拍档周杰伦。在2020年11月6日，41岁的周杰伦发行了20周年的黑胶唱片套装

一说，那谁知道他在自己出道20年之际，再次的为歌迷带上了一个惊喜，就是从2000年的这第一张专辑到2016年的床边故事。所有的14张专辑的歌曲全部都化成了28张黑胶唱片，你可以一次性的通过这个黑胶唱片的套装呢，来收藏周杰伦的20年。所以，可爱女人、黑色幽默、七里香、简单爱、安静、半岛铁盒等等，当这些经典的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有很多人我相信都是搭乘着这台音乐时光机，又回到了10几年前的那个夏天，来听到周杰伦的《3年2班》。

在身边的九零后也开始收藏黑胶唱片。那今天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西城男孩的一首《带我飞向月球》，有点俏皮，有点随意，但是还是可以道出某些心情的。一起来听吧。

其实千禧一代他们并没有赶上黑胶唱片的黄金时代的末班车，听着 CD 和 MP3 长大的他们，黑胶唱片似乎是停留在历史课本上的东西。但现如今，黑胶唱片像是一种复古翻新的潮流，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热爱。我们可以特别直观地感受到

0: 歌词里说在木星和火星上的春天是怎样的呢？换句话说，请握住我的手。在这首华尔兹舞曲的旋律之下，我的脑海里出现的是曼妙的女子身着绿丝绒过膝裙和一个优雅的男士在舞池里翩翩起舞的场景。那值得一提的是，1969年阿波罗11号在月球轨道上就播放了这首歌曲，使得这首歌呢也成为了第一首在月球上播放的人类歌曲。这同样也是来自新西交唱片主理人杰瑞的推荐。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冷漠。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北京时间晚上的9:29，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天气预报。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未来一周降雨频发，24号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25号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时段呢都是多云天气为主。整体来说，未来一周的风力较为温和。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地提示大家，那未来一周雷阵雨天气频发，路面会比较湿滑，而且能见度比较低，也提醒驾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10: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小时节目要从这个周传雄的《弱水三千》开始听起。

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跟各位说了，这个小时节目要从这个词汇“弱水三千”听起。提到这个词，可能会有很多人不自觉的就提到了下一句“只取一瓢”。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源起于佛经当中的一则故事，寓意是在一生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但只要用心好好的去把握住其中的一样，就已经足够了。而现在，更多的年轻人愿意用这个词汇去比喻对爱情的忠贞和专一，比如说《红楼梦》当中，贾宝玉就借此典故表示对林黛玉的喜爱。而在2006年，周传雄就联手和他合作比较默契的搭档陈信荣，在这首《弱水三千》当中勾勒出《红楼梦》的意境。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原是贾宝玉无心耍的一个嘴皮子，却道出了相思人儿的浪漫誓言。而今天我们在这个小时节目当中，就好好的跟你研究这个词汇的前世今生。首先跟你提到了佛经的那个故事，就是佛祖曾经在菩提树下问过一个人，说在世俗的眼中，你是有钱有势，又有一个疼爱自己的妻子，可是你为什么不快乐呢？此人答曰，正因为如此，我才不知道该如何取舍。佛祖笑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说有一天有个游客就要因为口渴而死，佛祖怜悯他，置一壶于此人面前，但此人滴水未进。佛祖好生奇怪，问之原因，答曰，湖水甚多，而我的肚子又这么小，既然一口气不能将它喝完，那么不如一口都不喝。讲到这里，佛祖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对那个不开心的人说，你记住，你的一生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但是只要用心的好好的把握住其中的一样，就已经足够。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你有什么想法？想想，对，我们这一生真的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我们首当其冲要学会的是选择，然后就是好好的把握和珍惜它。来听五月天的《知足》。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都已经形成了统一的看法，即薛宝钗为最佳人选，并正式说与薛姨妈。宝玉和黛玉似乎在这个时候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气氛的异样，双双陷入到了迷茫。为了相互测试对方的心境，宝黛二人盘腿打坐，模仿佛家参禅的形式，以寄风雨表达自己对对方的爱，忠贞不渝。首先就是黛玉发问，她说：“宝姐姐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不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前儿和你好，今儿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今儿和你好，后来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和她好，她偏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不和她好，她偏和你好，你怎么样？”宝玉听了之后思索半晌，大笑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对，宝玉在这里就用了这个典故来回答林黛玉的发问，意思就是说，宝钗的好与不好皆与我无关，世上美女虽多，但我的心里却只有你一个人。而黛玉深知宝玉平时的秉性，在这个时候听了这样的回答，其实她心里还是有疑惑的，生怕他不能够实践自己的诺言，于是就继续发问：“瓢之飘水奈何？水指诸尘奈何？”宝玉听了之后，坚定地回答说：“禅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风舞鹧鸪。”意思就是说，我爱你之心就像这飞絮已经或者泥沾垒成了燕窝一样，不会再随风飘忽。可遗憾的是，这本惊世的经典名作在最后却给了大家一个不得善终的爱恋。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葬花吟》。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晚上的10:28，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时段来关注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了解未来一周整体来说降雨比较频繁，24号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8号白天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的时段呢都是多云的天气为主。未来一周风力整体来说较为温和。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地提示大家，未来一周呢雷雨天气频发，路面湿滑，能见度也会较低，提醒驾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标志，减速慢。

0: 行，注意行车安全。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今天要从弱水三千这个词开始听起，大家对这个词现在已经非常熟悉了，也知道怎么去用它。可是它真正形成第一次被提及是什么时候呢？西游记第22回有特别描写流沙河的险要，其中的句子是这么写的：800流沙界，3000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据说这是第一次正式的弱水三千的一个说法，仔细看好像还没有今天这些寓意，就是单纯的说弱水，这流沙河有多深多险。想要在这时间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和线索，跟你一起来听《西游记之女儿国》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李荣浩、张靓颖演唱的《女儿国》。

听到的是张靓颖和李荣浩对唱的《女儿国》。每每听这首歌，我都能够想起当初在电影院当中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自己的那份纠结的情绪。为什么会纠结？不是因为这部电影啊加入了多少人物，使这个情节多么纠结或者多么复杂，而是长大了，你突然能够看懂了那份情。就是这个西天取经的路上，唐僧在做抉择时候的那种难，到底是选爱一个人还是爱众生呢？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说西游记，也不止一次的提到女儿国这一集。我记得我最初提到这一集的时候，就说小的时候觉得这一集是最无聊的，因为这一集好像没有什么妖魔鬼怪，孙悟空也没打，没有打打闹闹，小时候喜欢看热闹，那没有这些就一定觉得最无聊最不好玩，所以就觉得当时的唐僧这 师徒四人是最轻松的度过了这一关。可是长大之后，等到你经历一些感情之后，你才发现其实这一集是最凶险的。怎么说呢？情节是最难度的。不是有人说生节易度情节难度吗？这一节便是一生，是刻骨铭心，也是撕心裂肺。所以我在听到什么你舍你的王权富贵，我舍我的戒律清规这句话的时候，就有一种冲动想要去成全他们。可是遗憾的是，我不是编剧也不是导演，我不可能用自己的这种冲动化作具体的故事成全他们。但仔细想想，即便你是多大牌的导演或者编剧，你可能也不敢这么拍，因为拍出来一定会被骂死。所以也就是看电影之后的胡思乱想，天马行空罢了。细想想，唐僧在西游记里面一共好像只撒过两次谎，一次是骗孙悟空带上金箍，另外一次就是骗女儿国国王，一次骗了齐天大圣做自己的徒弟，另外一次骗了女儿国国王等他一辈子，女王等玉帝哥哥下辈子红妆再娶，却不知西天成佛再无来生。所以他俩终究未做到不负如来不负卿。仔细想想，现在我们为什么会这么频繁或这么爱说这一集，可能就是因为这份遗憾吧。来听万晓利《女儿情》。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的话题是不是让你纠结了一下子？那接下来我希望各位能够稍稍的静心一点，我们来听茉莉花的日子。这是来自于伍思凯的音乐作品。

听到的是伍思凯的《茉莉花的日子》。以前听这首歌多半会把曾淑琴和伍思凯的版本放在一起听做比较，其实两个人的声音在表达这首歌的时候都有一点清冷，但是伍思凯更加孤独一点。那今天为什么会突然又想起这首歌，主要是因为茉莉花开的日子又到了，每年三月到六月都是茉莉花盛开的季节，不知道各位家里是否有种。我在北京曾经尝试过种植，可是一直很失败，后来才知道茉莉花喜水在北京这么干燥的环境其实很难种活。现在回到南京，所以在前两天街头就撞到了一个提着竹篮子卖花的阿姨。南京在每年这个季节都有这样的一个别样的风景，就是卖花的阿姨，他们拎着竹篮子，上面盖着湿的抹布，然后打开抹布就是这些白色的小花。其实不单单有茉莉花，还有白玉兰和栀子花。说句老实话，我早些年很少看到那个阿姨卖茉莉花，我今天遇到她的时候特别问了，我说为什么你很少卖茉莉花，她说成本高啊。我说是贵吗？她说不，茉莉花很容易锈掉败掉，所以你要是不趁早把它卖完的话，滞销的话就是浪费，所以一般他们更愿意卖栀子花和白玉兰。可是我独爱茉莉花，因为它清新素洁，还有它的花语表示忠贞纯洁质朴迷人，所以很多地方都把茉莉花称作为爱情之花，甚至有些国家现在很多青年男女之间是互送茉莉花以表达彼此的忠贞爱恋。而我更喜欢茉莉花茶，为什么？除了闻到花香之外，就是能够

梁静茹的茉莉花，是不是你已经在歌声当中感觉到了这种白色小花的魅力？是不是隐隐绰绰已经闻到了花香？再次提醒各位，茉莉花开的日子已经到了，还有就是茉莉花茶新茶可能已经要上市了，所以做好准备。在这个季节不妨给自己添置一两二两，让自己好好的享受属于春天的馈赠。好，今天节目看看时间到这里就应该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苏云翻唱的《茉莉花》，歌声当中我们说再见，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悄悄话。
1: 著名思想家荀子写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与凤凰同飞必是俊鸟，与虎狼同行必是猛兽。意思是说，那些和凤凰一起飞行的人必定是优秀的鸟儿，而那些跟老虎恶狼一起前行的必定是凶猛的野兽。放在人身上也是同样的道理，选择与什么样的人同行，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我们的人生走向。遇到自私冷漠、缺乏同理心的人，我们的情绪难免会受到影响，对自己的价值产生怀疑。而遇到能够真心交汇、互相扶持的同伴，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脚步也能更加铿锵。后者也可以称为是我们的贵人，是他们的雪中送炭，让我们倍感温暖，是他们的一路指引，

让我们勇敢坚强。你好，我是大龙，每晚用声音的方式陪你。虽然我真的没有见过每一个你，但是我相信我们彼此熟悉。那些愿意听到我声音的你，都是我人生当中的贵人，谢谢你们的陪伴。今晚希望您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你。电视剧《繁花》里，阿宝和爷叔的关系被很多人津津乐道。爷叔重情重义，做事果断，他16岁就进入上海交易所，精通股票、期货和外贸，做的每个决策都能决胜千里，引来周围人的钦佩和赞叹。一次偶然的机会，爷叔认识了阿宝，发现他诚实守信，富有追求，品行好，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年轻人，就主动传授自己的经验，帮助阿宝在商场打拼，陪着阿宝度过一次次考验。当阿宝面临竞争对手的胁迫，如果不能拿下沃尔玛的单子，就会损失惨重，也是爷叔果断出手，左右周旋，才得以化解危机，让阿宝重新站了起来。有了爷叔这个贵人的提携，阿宝终于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成为了上海滩新贵宝总。我很认同这么一句话，一个人有多优秀，要看他有谁指点，一个人有多成功，要看他与谁相伴。当你落魄的时候，内心孤苦，如果有人给你温暖陪伴和真心的鼓励，那么你就能明辨方向，重新站起。而当你无助的时候，情绪低落，如果有人能够看到你的处境，拉你一把，那么你就能重燃自信和勇气，继续奋进。行走世间，因为有贵人的不离不弃，我们才能始终抱着希望，牢牢掌握人生方向，书写无畏的梦想。1986年，莫言发表《红高粱》，因为多变的叙事角度、精彩的感官描写和张扬的生命本性，很多读者如痴如醉。改编的同名电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狮奖之后，莫言瞬间声名鹊起，一时间漫天的赞美纷至沓来。莫言激动的同时，也有了些许的浮躁，他愈发追求艰深晦涩的表达，注重文字炫技，导致很多人开始读不懂他的作品。身为军旅文学评论家的朱向前看到了这个形象，毫不留情地写文章指出莫言的问题，有点刻意追求形式的西化，加之感觉的泛滥和言语的膨胀以及想象的重复，造成了作品阅读中有一定的紊乱感和晦涩感，作品开始疏离读者。莫言看到这篇文章没有气恼，冷静下来思考，发现自己的确有点迷失了本心，就对朱向前表达了感激。你的红文是才气横溢的，是有胆识有灵魂的，当然也是对我有启发有益的，当然是我赞赏的。萨克雷在《名利场》里写，人生一世，总有些片段当时看着无关紧要，而事实上却牵动了大局。对莫言来说，朱向前的那篇批评文章就是生命当中十分珍贵的片段。有了那份直率的批评，莫言从而调整了写作方向，有了后来越来越富有思考、深入人心的好作品。在这个缤纷的世间，我们会遇到很多诱惑，受到无数的追捧。如果沉溺在虚假的赞美和虚幻的假象当中，我们是很难看清现实，从而迷失方向，止步不前。相反，如果有朋友指出我们的盲区，让我们少一点骄傲；如果有长辈能点出我们的问题，让我们多一分清醒，那么我们就能回归理性，沉下心来提升自己，一步步向更精彩的未来迈进。

综艺节目《令人心动的 offer》当中，黄凯和胡明昊本是竞争对手，要使出浑身解数展现自己，以此来获得心仪的工作岗位。然而他们却惺惺相惜，彼此帮助，书写了温暖的友情故事。黄凯说，30多天的时间里，很多课题都是和胡明昊一起合作开展的，如果发现他特别能扛事儿，总是默默为大家付出，不期待大家能看到，想到他为自己做了很多事儿，自己就特别感谢他。胡明昊微微一笑说，黄凯在他生病的时候一直关心他，他从黄凯身上学到了很多，这份经历尤为珍贵。看到这一幕，很多人都红了眼眶。我不禁想起了一句话，人最大的运气不是捡到钱，而是某天你遇到了一个人，他打破了你原来的思维，提高了你的认知，带你走向了更高的境界，而这就是你人生的贵人。真正的贵人就是当你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愿意帮助你走出泥泞，带你拓展视野，愿意成就你的人。人类作为群居动物，总是害怕独行的，所以如果能在灰心丧气时有人伸手相助，陪你说说话，相伴走过一段路，我们从此就不会再孤单，也不会再畏惧艰难。只要想到那些安慰和鼓励，就能重新积蓄能量，奔赴明亮的远方。在这苍茫的时间，在这漫长的一生，我们会遇到很多人，有的擦肩而过，有的相伴一程，还有的会成为我们珍贵的家人和知己。无论相聚的时间是长是短，只要对方给予了我们光亮、智慧和能量，那么对方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贵人。我们应该好好的感谢他们，感谢父母给了我们生命，让我们得以领略这个世间的精彩，感谢伴侣给了我们扶持，让我们得以感受温馨和甜蜜，感谢师长和朋友给我们指点迷津，让我们能够全面的认识自己，不骄纵，有格局。感谢善良的每晚来收听我的陌生人，你们撑开的那把伞遮蔽了我们的风雨，让多雨的天空重新放晴。今晚的声音，我想感谢所有的出现在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贵人，将来无论行至何处，走向何方，我都会铭记你们给我的支持和恩情，努力活出更好的大龙。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今天晚上我特别想说说关于存钱这件事儿，大大方方的小气，但认认真真的存钱。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您搜索大龙这两个汉字就能听到我，记得帮我点一个关注，关注结束之后帮我滑到页面最下方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我曾在网上看到有人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人在什么时候最有安全感？底下有一个高赞的回答是，银行卡里有足够的余额时。深有同感，当你经历过没钱的痛，吃过借钱的苦，就会明白银行卡里的每一位数字都是对生活的底气。正如《金钱心理学》一书当中作者所说，存钱最大的好处是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与任何人一起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而且可以想做多久就做多久。当你无需害怕风险，不必忧心未来时，这便是人活在这个世上最大的自在。懂得攥紧钱包，实实在在地存钱，才是我们最需要掌握的搞钱真相。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不顾一切的存钱，掌控生活的主动权。在《飘》这本书当中有一句话，钱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它能让你在解决问题时不用先跪着找绳结。显然钱能给人最大的帮助莫过于此，不仅能让你在意外来临时不迷失，更重要的是在危机中依然有尊严。之前看到有一位博主分享自己的攒钱经历，博主说自己刚毕业的时候一直都是得过且过，不追求高薪，只求随遇而安。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所以也不考虑攒钱理财。

几乎都是月月入不敷出。直到他的妈妈心脏病住院，在医院的走廊里一边排队等着缴费，一边看着手上上万块的缴费单时，这才慌了神。他终于意识到，没钱连妈妈的命都难以救回来。从此以后，他拼命工作，升职加薪，还时常搞点兼职赚点外快，花钱也变得精打细算，把钱都好好的存下来。虽然辛苦，但是看着银行卡上逐渐增加的数字，也让他对生活有了一些底气。他说，至少以后我再也不用担心爸妈生病付不起医药费了，或许还可以去更好的医院找更好的医生治疗。你看，曾经肆无忌惮的生活不过是仗着表面的风平浪静，一旦真实的经历过风险，看着手上的单据，摸摸空空如也的口袋，才会明白钱到底有多重要。你只有多存钱，才足以托起生活，才能有对生活说要或者不要的权利。想起和我妈打电话时，她经常会说，花钱别大手大脚的，存点钱，你一个人在外面，万一有事儿，我们顾不上，存点钱也算有个保障。一笔存款或许不能让你走上人生巅峰，但它是一件可以给你带来安全感的事。认同这么一句话，你的存款就是你的脊梁骨，它决定了在关键时候你是昂首挺胸还是低三下四。它能让你不用再担心失业了该怎么办，可以不用强撑着焦虑内耗也要继续坚持，更不用害怕生病父母的健康问题。这就是存钱的意义，即便在面对难题时，依然能把生活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大大方方的小气，别为了面子买单。应该有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走进一家店，面对售货员的贴身介绍吹捧，让人只顾着点头说好，最后终究是因为需要还是怕没面子下不来台而硬着头皮付了款，其实自己也说不清。你看，几句轻飘飘的夸赞能带来的只有天价账单，而非真实需求。就像叔本华所说，把面子穿在身上的人终会活成他人的提线木偶。你所有不能让人看不起，不能驳别人面子的念头，终究会成为困住自己的枷锁。要清楚，放在柜台上的商品本身就是给人看让人挑的，而非看了就得买，问了就得付钱。你有购买的需求，更有拒绝的权利。自己辛苦的赚钱，应该精打细算的花在必需品上，而不是虚无缥缈的脸面上。前两天和朋友大刘吃饭，聊起花钱这件事儿，大刘过去啊总是走在时尚前沿，穿着打扮特别新潮，不少人都羡慕，夸得好看。但近一两年他的风格明显变了，不再穿潮牌名牌，不去高级餐厅。我好奇地问他，哎，为什么最近变化这么大？他说自己20来岁的时候总是特别在意用什么化妆品，背什么包，穿什么衣服，总想着别人买了什么，现在火什么，他都得跟上，不然有人问起来自己又没有，会觉得很尴尬没面子。可到最后，除了家里一堆用不完的东西，信用卡的账单之外，他一无所有。他这才意识到，什么名牌潮流除了看起来的面子之外毫无用处，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钱花。之后他就把那些奢侈品挂到二手网站上卖了，回笼一笔钱，还掉了信用卡账单。就连销售再向他推销产品，不管说的多么天花乱坠，只要不是必需品都毫不犹豫地拒绝。因为此时的他已经清楚地知道，面子无用，又何须为华而不实的东西消费。看过一句话，面子可以无限膨胀，可人的财富却是有限的。装点面子得到的可能是一堆等待还款的账单，甚至还有拆东墙补西墙的窘迫。人生并非是为了面子而活，

为了现实而活，扯下无谓的面子，守住自己的钱袋子，那些让你硬着头皮付钱的情况才会慢慢的消失。普通人最好的状态，兜里有钱，心里不慌。查理芒格不是说过吗？普通人最大的体面，不过是面对生活突袭时，能笑着掏出一把盾牌。当你具有对抗一切的实力，你的内心就不会感觉害怕了。无论何时，都别忘了，你多存一分，烦恼就能少一分，生活也就能轻松一分。留点应急的钱，做好突发情况的准备。生活中，失业、疾病等等，这类事件发生频率，远比我们预想的要高。不妨开一笔应急备用金，把每个月收入的 5% 到 10% 划入账户，存够6个月左右的日常开销。这笔钱就可以减轻在突发情况下带来的经济压力，让你可以保证基本生活稳定的同时，有时间有精力好好规划自己接下来的生活。第二，存一点过渡金，对抗人生卡顿期。人生如逆旅，总会有各种关卡在阻碍你通关，比如辞职后的空窗期、转行学习期、生育带娃期等等，每个时期都有一大段的金钱空白，这就可以提前准备过渡金，让自己在空白期也可以稳住心态，好好生活。可以把年终奖项目金的 30% 划入过渡金账户，避免被日常消费稀释。存够12个月的过渡金，至少可以让你在未来某一个空白时期过得心安无余。第三，多点守护金，保留自己最大的体面。曾看到好莱坞华人影星刘玉玲说，她从父亲那里学到了一件事儿：万事犹如生意。所以我工作之后很努力地存钱，我称它为玉玲基金。如果你有这笔钱，当有人强迫你，当你遭遇职场霸凌时，你就可以像这样说再见。就有博主分享过，自己在存够一笔守护金之后，再一次面对领导的语言暴力时，冷静辞职了。他说，我每个月努力赚钱，就是为了有一天他在骂我的时候，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还击回去。这笔钱是他最大的底气，也可以成为所有人的退路。当你在遭遇不公平的待遇时，有拒绝的底气，而非一次次的委曲求全。古龙曾说，一个人若是没有钱，就好像一口空麻袋，永远都无法站得直。仔细想想也确实是这样，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久了，你就越会意识到钱才是这个世界上解决问题的关键。尤其是对普通人来说，搞钱不易，还是先守好口袋里的钱来的实际。唯有这样，才能在不确定的时代里给自己和家人找到稳定。如果你觉得今晚大龙的声音对你有帮助，帮我点一个小小的赞。愿我们都能存下一笔财富，让自己内心的底气更足，脚下的路走得更稳。世人慌慌张张，不过碎银几两，每个人的生活都跟钱息息相关。听我的，保留自己最大的体面，咱们普通人不求别的，兜里有钱，心里不慌。

0: 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1: 首先来关注，那么邢台市省道S234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与汪洋沟桥养护工程施工，将对省道 S234 线从108千米到121千米800米路段进行全幅的断交施工和交通管制。那么施工时间呢，将会持续到2026年的6月30号，所以提醒逛车辆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0: 因为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施工时间持续到8月30号，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界入沙河方向484公里400米处到700米处。
1: 今天的周一限行尾号二和七，提醒尾号二和七的车主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你的爱车。
0: 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
1: 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盏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新的一周啊，重新开始了，今儿限行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小虎。总感觉这个端午节这个假期咱们好像没放假一样，
0: 挺充实的，也有很多朋友参与到了我们的活动当中。北国商城七层的昆虫生态展大家也去看了对吧，然后我们的小小世界杯3v3的足球赛，很多朋友在现场给孩子们加油助威，真的吸引了好多路过的朋友一看踢球呢，我觉得中国人对这个足球的热情还是非常的高涨的。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中国人对
0: 孩子的足球热情
1: 对凑热闹的这个热情
0: 确实是啊，但是我觉得这些天你说夏至昨天都已经过了，
1: 是，
0: 但是你说这天儿一早一晚真的挺凉快的。还有昨天中考第一天，再加上咱们这个小小世界杯的足球赛，这天气是真的给力，20多度的一个温度简直太爽了。就是到了晚上咱们加班回到家哈，我昨天回去的时候都10点多了，因为收拾完物料啊，然后又吃了口饭。
1: 得吃啊。
0: 对，一直没有顾上吃饭，咱们下午就在那儿，然后一直到晚上，然后吃了口饭，然后回家我就开着会儿窗户哈，坐在窗边吹着小风啊，刷刷手机。昨天我就手机的电就下了20%，因为实在太忙了，根本没有空掏出手机，或者是玩手机。手机昨天比较空闲，然后昨天玩了会儿手机，吹了会儿小风，简直太惬意了。要不是今天早上得上班，
1: 那
0: 高低我得熬到2点。
1: 那高低得让手机的这个减肥计划这些减，清清空它雷地啊。不过啊，话就说回来，你看现在咱们的这个24节气之一的夏至啊，这个就意味着夏天已然来临了。夏天呢有一个特点叫什么呢？叫白天长，晚上短。
0: 对，昨天呢就是昼最长夜最短的一天。
1: 你看昨天，尤其是咱们现在很明显的感觉到晚上8点，这天还亮着呢，
0: 对，
1: 所以
0: 还没黑透。
1: 对，所以你说你看这种情况，你晚上从按照咱们的一个习惯来说，你天黑了之后再过俩钟头，这才10点，到了10点了才过俩钟头，然后完了之后你说你躺着床睡你可有点犯不上啊。
0: 主要是天也凉快，是吧。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就那种坚持早睡早起，就10点之前一定要睡觉。
1: 我觉得还是熬夜的人多吧。
0: 对，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哈，你但凡你晚上想起来什么事儿，10点40了，以前的话都那不能给人家说了，多冒昧呀，这么晚了人都睡觉呢。你现在你就可以试探的性发了，在吗？或者发个小表情吗？你睡了吗？你会得到回应的。
1: 哎，是。
0: 就大家普遍现在睡得都比较晚一点了，白天的时间自己也给自己加长，所以说我们
1: 大家吧，
0: 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您都大概几点睡觉啊？您熬夜吗？您为了什么事情而熬夜呢？像我们一样啊，为了享受一下夜晚自己独处的一个时光，还是说因为一些工作的原因，您现在还会因为什么事情而熬夜？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留言。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6月21号刚参加完中国轮滑刷街竞速公开赛邢台站的辽宁选手赵宇航和队友来到天梯山景区，掏出手机将参赛号码呢在一票游行小程序兑换的7折优惠券进行核销。
0: 端午假期，信都区陆洛川、十里画廊沿线各点位纷纷推出特色活动，涵盖民俗体验、亲子避暑以及休闲采摘等多种业态，为市民游客假日出行提供了丰富选择。
1: 端午假期，我是全心全意爱在邢台甜蜜时光线路推出了一系列兼具趣味性、互动性与浪漫感的文旅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多元化的游玩选择让游客度过一个别样温馨的假期。
0: 根据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统一部署，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日

0: 日举行。
1: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发布会，那么提示公众顺应时令变化，做好个人健康管理，健康度夏。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假期过完了，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假期终于过完了，今天的限行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小虎。
0: 过假期还真的挺快乐的啊，尤其是你看我们这次搞的活动，很多小朋友来参与，就看着孩子们，我觉得在这个足球场上挥洒汗水，就被那虽然我不用踢，我就看他们踢，我觉得还是挺好玩的。
1: 我觉得
0: 现场的气氛非常的热烈呀，就很受感染。
1: 我觉得这个假期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穆院长
0: 说的也挺好的。
1: 你在吗，穆院长？
0: 穆院长还没上班呢，这么早？
1: 还没上呢是吧？那一会儿再说一下啊。送了粽子，超开心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您会为了什么

0: 事儿而熬夜，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醒酒游戏后台留言互动哈、啊。这个时候来刷一下大家留言吧，看看今儿最早的是谁呀、啊、
1: 嗯，我们的风雨同路5:36
0: 早上好，5:36
1: 天已经大
0: 亮
1: 了，亮
0: 了，已经大亮了，已经大亮了，
1: 而且非常的凉爽。
0: 其实在4点多的时候就有这个要天亮的这个亮意了哈。嗯，
1: 炎凉，有人凌晨看日出，有人早起煮面条。原来每个人的清晨都有自己的节奏、嗯、不用追别人的脚步，按照自己的步调慢慢来就好。打卡，今天也要活出自己的小精彩。
0: 你猜天儿，你猜他是看日出的那个还是煮面条的那个？
1: 煮完面条徒步去上班的那个。起得早的一般能享受一顿慢悠悠的早餐时光，不用急赶慢赶、
0: 哎、这还真是。
1: 嗯，不用早起像打仗一样啊，起得咔啦的去赶那个时间、哎、可以悠哉悠哉的享受一顿早茶。
0: 尤其是什么呢，你本身时间就不够了，你还得管孩子的早餐，这各位真的跟打仗似的。
1: 别演我了，每天早上。
0: 哎，周一早安，苦尽自有清风至，心境方知岁月甜。人生呢就像喝茶嘛，第一口呢有点苦，第二口有点涩，哎呦呵，还是绿茶，慢慢品才能出回甘啊，这就是绿茶喝的，熬得住苦涩才能尝得到生活的甜。
1: 别说啊，这夏天到了，确实应该喝一些这个温热水，尤其是喝一些热茶，反而更能解暑、更能消热，所以大家也不要格外的去贪凉。
0: 但是你看咱们这个，
1: 你有什么想说的？
0: 国家卫健委不是召开的那个时令节气与健康发布会、就提醒大家要顺应这个什么呢，时令的变化来做好个人管理，对吧？你比如说咱们吃点应季的这个瓜果蔬菜呀，哎，然后呢夏天呢也是一个特别适合这个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因为什么呢，毕竟夏天咱们夏天不出汗咱啥时候出汗呢，
1: 排排湿气。
0: 是的，
1: 这现在三伏天还没到呢，还没有那么湿、但是我们体内呢会积攒一些湿气、可以通过一些食疗啊运动的方式。
0: 当然还有一点我觉得挺重要的提醒大家、无论是我们的大人还是小孩，就是别贪凉。
1: 其实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很重要，为什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因为有很多事情我们是克服不了的，比如说熬夜、
0: 对，
1: 大家都知道可能熬夜伤身体，伤气血，或者是伤我们的元气，都是这么说的。不要熬夜，熬完夜第二天整个人看起来好像状态就不是很好。但是很多情况下我们不得不熬夜，一个是就是被迫熬夜，比如说我的工作没有做完，我的那个预案呐、我的设计方案呐、我的这个图纸啊，人家客户等着要呢，我不熬夜不行。
0: 你一说这个我觉得我好累啊。
1: 这不六月底了吗，这个什么年终，中间的中，年终总结、是吧，这个年度到了中间的时候啦，你做做这个汇报啊什么的。最近也有很多朋友在加班，再有就是可能因为个人的一些原因，就我就享受夜晚的时光，我就舍不得睡觉哈。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您现在会因为什么事而熬夜、在公众号我看醒917继续来留言。
0: 关注我们的后台大哥早上好、出门了哈，早安早安早安。其实限行尾号27啊，各位再提醒一下大家，限行时间呢是早七晚八。镜子，哎呀，不想上班，哎，还好可以听会儿广播。怎么听会儿广播就不上班了是吗？
1: 就没有那么痛苦了，上班的时候路上就心情没有那么沮丧了。
0: 你要这样的话，那我跟田儿我们俩搁倒着班来，一人一天播节目，另外一人一天在家听。
1: 我们也得恢复恢复元气。
0: 其实我以为听节目就不用上班了。
1: 也不是所有的节目都像咱们这么好听的、是吧金子。
0: 喂，熬夜看足球世界杯、啊，
1: 有的
0: 今年呢
1: 有的那个，
0: 哦对，有的
1: 是会在晚上拿，但是很少。
0: 还真是有的场次可能在半夜。
1: 咱们中国裁判的那些场次不是都安排在了最合适的时间吗？最可以让大家观看的友好的时间。
0: 对，也不用熬个大夜、还能吃个早餐、挺好挺好。
1: 还可以看看他一场出六个黄牌。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醒917分享一下您会因为什么事情而熬夜呢？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

0: 喝。
1: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除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未来一周呢，降雨频发，24号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25号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时段呢都以多云为主。整体来说是阵雨天气频发，大家呢驾车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带来的不便。那气温呢也会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今天的凉爽也是昙花一现，最高气温呢31度，最低气温18度，从明天开始气温呢有回升的情况。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最近呢这一周天气后期持续温度较高，最高呢可以达到38度，紫外线呢也比较强，请大家尽量的避免午后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做好防晒，随身呢携带防暑药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天气情况。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3: 今天呢，限行尾号2和7，各位早安，我小虎。
0: 关注一下留言，风往北吹，滨江路往一中走，堵车吗？送孩子考试。
3: 嗯，还行还行还行还行，
0: 目前挺畅通的。
3: 哎，是的是的，
0: 离一中考点附近也没有有
3: 其实
0: 压车。
3: 对，其实最主要的是过了这个七里河这个。滨江路七里河桥过了这个百仙大道嘛，
0: 嗯，
3: 因为下边的话路口突然收窄，目前是畅通的，各位。
0: 是的，
3: 早上在几点呢？得7点之前吧。市区里边还有好几辆这个大巴排着队，我估计是送考生的。
0: 嗯，今天早上第一科是9点开考。
3: 嗯，昨天已经考了一天了，其实。
0: 哎呀，你又明白上了。哎，其实我们知道，
3: 啊，
0: 你说点我们不知道的，
3: 都知道吗？各位，
0: 今天上午考什么？
3: 今天上午，哎，各位，你们昨天，我跟大家说一下，昨天你们都知道考了一天了吗？
0: 嗯，
3: 昨天
0: 不21号吗？
3: 对，21号，今天上午我算一下啊，今天上午考语文，
0: 你昨天第一天考过了，
3: 再考一遍。怕大家不扎实，
0: 现在网上那个语文的作文题目都出来了
3: 啊，都这么快了吗？
0: 嗯，
3: 那大家不都知道了吗？
0: 是你让你知道了也没事儿。
3: 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呢上午从9点开始一直到11点，咱们考的是数学。
0: 哎，这回是靠谱了。9点第一科开考，对对对，
3: 我猜蒙对了。
0: 下午呢是2点半开考，考到下午4点45分，是两门，一个是道法，
3: 思想品德，嗯，
0: 一个是历史。思想品德是你那时候的小学，人家现在是中学中考了。
3: 哦，
0: 道德与法治还有历史，嗯，中场还有15分钟换卷的时间。
3: 谁交换卷啊？
0: 给你换卷子发，交换卷子，你能不能严谨一点？
3: 吓我一跳，我说咱们中考呢，换

0: 卷儿，这算作弊，这是。嗯，
1: 别瞎说啊！
0: 啊，好了，
1: 瞎琢磨呢。
0: 开玩笑，那明天的话呢就比较重要了。明天的上午呢，9点到11点是外语，外语呢会涉及到听力考试。那提醒大家哈，一定要注意您行车规范。
1: 考点附近千万别鸣笛，朋友们。
0: 是的，是的。
1: 明天下午从2点半一直考到
0: 5点半
1: ，有两门，一个是地理，一个是生物，是8年级的考生参加。
0: 嗯。刚刚上个时间段，我们润天老师也特别细心跟大家分享了就中考期间的这样的一个天气预报。其实总体而言哈，还不错，还不错，
1: 是呈现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但是
0: 我觉得最起码就是温度特别的合适，你知道吗？
1: 对，而且这一周多雷雨天气是从24号开始的，正好避开了中考的这3天的时间哈，
0: 你看，
1: 不会给大家的出行造成一些很大的影响。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些考点。点周边啊，有停车位的免费开放，我们也和大家，包括我们各位考生的家长来说一下。
0: 首先来说哈，那么我们也是从邢台众智停车服务有限公司了解到，那在整个的一个中考期间，现在已经开始了，一直到23号的下午的六点半，咱们，公司呢也是启动。停车收费管理6个区域中考考点周边的一个爱心助考停车场，免费，各位免费开放511个车位。时间您记好了，是23号的下午6点半截止。
1: 对，就是接完考生，您离开停车场都是没有问题的。
0: 那这500多个这个停车位都在哪儿啊？
1: 有6个考点，其中涉及到的就是2中南校区的周边，3中西校区的周边，5中的周边，8中还有19中北校区的周边，以及太行中学的周边。这些它会有醒目的一个爱心助考停车场的标识，方便大家呢快速的去找到这停车场，享受免费停车服务。但是车位也是有限的哈，
0: 那
1: 各位家长呢，也可以早点到，也方便大家呢在考点附近来等待考生。
0: 所以各位刚刚呢和大家分享了一波就是关于我们中考的事儿哈，广而告之吧。当然你有任何这个没有听清楚的，后台随时问，我们看到了第一时间会答复给大家。
1: 是的，这个时间可能很多的小朋友也在车上了，我们也给大家发福利。有想去我们的北国商城7层看昆虫展的，因为这个是要收门票的啊，
0: 是的，
1: 一大一小，我们在现场的话是收9.99的一个门票，亲子套票。但是如果说您是咱们的听友，我们917我们的早高峰，那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亲子套票，大家如果说想去的话，在我们的后台的回复北国昆虫展，您就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个套票的领取方式了哈。您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带着孩子到7层免费参观一次。大家呢可以提前准备好您的北国会员码，如果说您是北国会员的话，直接在小程序上掌上北国，打开您的会员码，可能验票的时候人家会看啊您是不是北国的会员。对，如果说没有北国会员的朋友，您直接注册一个就好了，
0: 现场注册也
1: 对，非常的方便，您提前准备好也行。您就在小程序上搜掌上北国，掌就是手掌的掌，上是时尚的上，掌上北国。在这儿呢右下角有一个我的，点我的上面立即登录，您就授权一下手机号，或者说您授权一下微信登录，挺方便的哈。这样就注册成会员了，到现场检票的时候可能会让您出示一下北国的会员码。想去的朋友啊，回复北国昆虫展，关键字别错了啊，北国昆虫展，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免费亲子套票。
0: 各位这个别声张啊，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3: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2: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5: 早上好啊，各位，我是任田。
6: 各位，今儿限行尾号2和7，我小虎。
5: 今天的互动话题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大家可以不忙的时候给我们聊一聊，您现在会因为什么事而熬夜？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6: 北京时间的7:48，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进入到了一个早高峰的一个时期，并且呢还有一些送考的。来关注现在呢，中兴大街和滨江路的交叉口西向东的方向出现了大概200米左右的一个压车，以及在我们的考点学校附近也是出现了这个车辆缓行。继续来关注
5: 还有幼儿园门口
6: 啊，对，
5: 四幼门前25中，
6: 四幼跟二十五
5: 八一大街沿线。

0: 上。
1: 四又跟二十五中中间
0: 隔着个冶金路呢，
1: 隔了一里地儿呢。嗯，
0: 小学门前呢，包括幼儿园门前啊，都有送孩子的家长车辆，大家呢急停急走。那现在我们的考点十九中，南校区还有北校区这儿哈、啊，也是车比较多的。
1: 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金华小学吧，
0: 对，汇泉路，
1: 汇泉路、一直到了这个中华大街，
0: 是的，
1: 双方向都是出现了压车，所以
0: 送孩子的朋友，咱车可以尽量的停在团结大街呀，或者中华大街，因为孩子这块啊，它有学生通道，也有家长志愿者，孩子们在这儿行走，其实还是挺放心的。
1: 还有一个路段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的香都路。那么香都路呢和新兴大街这个路口，因为中间有施工的原因，占了半拉车道，所以说这个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0: 全北大街在平安路的交汇处，由东向西行车较多，其他的路段呢还是比较畅通。今天的互动话题，您会因为什么事儿而熬夜呢？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继续留言，来刷一刷人间指南。早上好，早上好，我是画虎。
1: 我刚琢磨了半天，我说
0: 什么意思？
1: 我说这个画虎，这也不是咱俩结合呀。
0: 啊，我让我琢磨琢磨啊。
1: 嗯，
0: 说的什么意思？
1: 可乐，
0: 他自己还挺得意。
1: 我是画虎，我是画虎。可乐，这个早上好，昨儿还纳闷，放假还考试
0: 啊？怎么回事啊？我们都放假了，怎么还考试呢？
1: 您这话说的，
0: 可能家里没有中学生啊，还没有到那个程度，还没有关注到。
1: 怎么样，这个可乐琢磨过来味儿没有？
0: 知道了啊，这是中考呢，也是一个在中学阶段比较重要的一次考试。
1: 我是小水，我想听五月天的歌，耶。
0: 好的，老师。
1: 可能抱歉啊，今天呢没有安排。
0: 那你下一首都调上了，你说你没有安排，真犟啊！真犟，
1: 我是给他什么呢？我是说今天没有安排五月天的歌，他呢心里会失落，你知道吧？
0: 然后猛一下听着了，
1: 然后猛一下听着五月天的歌，他就非常的惊喜。
0: 那不是你，
1: 这就是
0: 哎，今天没有安排，立马啪一下换台了，没听着你后一句
1: 啊，
0: 你就失去了一个听众，
1: 这么冷漠吗？
0: 就是如此的无情。
1: 我觉得
0: 不给你反应的机会。
1: 我觉得咱们的节目应该不至于如此吧。
0: 也是啊。
1: 哎，今天没有安排五月天的歌，啪换台了。我的天，
0: 那能只为了听那某些歌来听我们？不能吧。
1: 我觉得人家可能吧。
0: 马上发
1: 财，马上发财。
0: 谢谢送的门票啊，早上好。
1: 这客气客气客气，哎，都不是外人，常来啊。
0: 大家呢记得回复关键字北国昆虫展，这个是一大一小我们给大家送的亲子套票。如果说您多出来的这小朋友，那非常抱歉哈，您可能就需要在现场啊再增加一个门票了。大家在公众号我看星九一七记得回复北国昆虫展，就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亲子套票了。

0: 老师，老师，你听到了吗？不爱放他的歌的，
1: 这可能消失，
0: 不爱听，
1: 消失走了。甚至说，连咱说的
0: 都没有一声再见，
1: 来不及说再见。好了，就是我们就是这么宠听众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您现在会为了什么事儿而熬夜？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星星小七，后台留言回复。
0: 晨曦，除了工作、孩子、家庭之外，十一点以后感觉真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呐，会看会儿书，或者是刷个剧，让自己放松一下，开心一下。对，我有时候我刷剧的时候，我其实是那种特别沉浸式的啊，我不管看电影啊，还是看电视剧啊，看综艺也好，我就特别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的看，我不喜欢旁边有人在我旁边说话和哭啊笑啊，发出任何声音。所以我只能等着别人都睡觉之后，我自己在那儿看。那不得不熬夜，我只要想看的话，那我只能熬夜。
1: 就是你确定不会吵到那口了吗？
0: 不会的。而且我还有一个毛病啊，我听声音我都不能太大，所以我们家电视只开那一格声音。
1: 一格声音？
0: 对，我听他们坐在客厅听都费劲，别说回卧室了，根本就他们就听不见，然后我自己就能听见。
1: 哎，好家伙，真是有一双八卦的好耳朵呀。
0: 我可能我神经比较衰弱，我听不了那种特别吵、
1: 就是、
0: 特别大的声音。
1: 哎，真是任天老师有一双八卦的好耳朵。
0: 我不喜欢那个特别聒噪的环境，就是这样
1: 啊。难怪，
0: 那没办法啊，那工作的原因，有时候那人特别多，特别吵闹的时候，那也没有办法。但是如果说我自己能选择的话，我会选择非常安静的一个。
1: 换个搭档。
0: 对，其实我不太喜欢这么吵的人。
1: 任天老师经常说我太聒噪了，给我贴了一这标签哈。
0: 对，小伙，那手机刷个短视频，音量可大了，那都比我们监听的声音都能大。
1: 没办法，可能岁数比较大了。
0: 对，我手机永远就是只开一格音量，然后是。

0: 电话呢也是震动的声音，在家里追剧也是安安静静的。
1: 难怪你老起不来。
0: 不是闹钟好吗？不是闹钟。
1: 人家指南编辑部文龙画虎，哎呦，
0: 他说你是文龙啊，
1: 这